0: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 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挚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在广大台胞中引发热烈反响。受访台胞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同心，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定能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苏州市台协会副会长林元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历经105年砥砺奋进，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己在大陆生活创业多年，对此有着真切体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持之以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近年来，大陆出台更多同等待遇政策，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也让广大台商在大陆实

0: 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不仅为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两岸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让交流成果惠及两岸人民。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南京台湾青年创业学院副总经理韩明国充分感受到大陆的诚意善意。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清晰表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共同责任。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大台湾同胞应该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不断增进扶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让上海麦可匠文创园执行长刘义展倍感振奋。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必将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坚定扎根大陆，投身融合发展的信心。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作为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我将以此为激励，继续当好两岸交流交往的纽带，以产业对接促融合，以青年互动增认同，用实际行动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表示，在建党105周年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鲜明传递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涉台内容，体现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的纵深性，体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全面性，体现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针对性。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毅力和决心，昭示两岸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凸显统一始终是党和国家不可改变的历史任务。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目标。他说，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表明反对台独已从立场宣誓转为实际行动，并延伸到制度与法律层面。国家将依法追究任何境外组织或个人制造分裂的行为。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江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大道之行，未来可期，期待并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大陆同胞携手奋斗，共享荣耀。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 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

0: 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
1: 记者昨天从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智研修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举办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以千年文脉青年行，新智未来两岸创为主题的台盟中央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主营昨天在四川省成都市开营。本次主营活动将持续至11号。70多名营员将赴四川成都、绵阳等地参访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龙泉国际汽车城、绵阳科技城新区等。通过多种形式沉浸式寻访中华文明根脉，体验新智生产力发展成就，探寻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机遇。
1: 台湾青年岭南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研习营活动近日在广东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邀请近百名台湾同胞和大陆青年跨越山海齐聚连南，共同开启一段探索岭南少数民族文化魅力、深化两岸青年情谊的旅程。
0: 大熊猫元仔昨天迎来13周岁生日。当天，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馆休馆，在脸书专页开通直播，众多粉丝在线观看，并为元仔送上生日祝福。元仔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身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大熊猫，元仔一出生便自带流量，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民进党当局病急乱投医，台军入伍标准一降再降。
1: 大熊猫一直深受两岸民众的喜爱，多年来围绕大熊猫开展的保育、展览、青年互动等各类交流活动热度不减。那么大熊猫交流为何能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跨海救国台湾爱国志士萧道应的抗日往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据岛内媒体近日报道，为了填补兵员缺口，台防务部门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智商免疫标准也将由现行85下修至70。这一系列放宽举措引发岛内强烈质疑。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独私利，竟将本不具备从军条件的人员强征入伍，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台军兵员危机，反而会因兵员质量大幅降低埋下更多管理隐患，严重拖累台军整体实力。民进党当局征兵如此饥不择食，彻底暴露台独已是穷途末路。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3: 为填补兵员黑洞，民进党当局竟将魔爪伸向了有轻度智障的弱势群体，其荒唐程度已非穷兵黩武四字所能概括，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为魔毒剧统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民进党当局毫无底线的下修入伍智力标准，直接原因在于岛内正在遭遇空前的兵员危机。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台湾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与日俱增，对为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治口号充当炮灰更是避之不及。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一栏想尽办法办理缓征免疫、海外求学、就业，成为逃避兵役的灰色通道；另一方面，志愿役招募年年不达标，现役人员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台湾社交媒体甚至流传所谓散兵攻略，在这种全社会性的厌战避战情绪中，台当局自然就陷入了征兵难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此外，台湾地区少子化问题使得台军的兵员危机雪上加霜，征兵难可以说难上加难。当草莓兵都不够用时，一心魔毒剧统的台当局就只能把弱势群体拉进军营，充当台独炮灰。实际上，民进党当局为了能凑足炮灰数量，早已经不择手段，在征兵标准上全面放水了。此前已经多次降低征兵门槛，公然放宽身高、体重、纹身等限制。然而，即便这种饥不择食的做法，依然没有能够解决台军无法征召到足够兵员的难题。情急之下的民进党当局只能是病急乱投医，全然不顾兵员素质的最基本要求，毫无底线的不断突破征兵标准。为了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兵员危机，除了将入伍智力指标降到令人发指的轻度智障程度之外，台当局还让性病、癌症患者控制稳定就要当兵，就连做过开胸等重大手术的青年他们也不放过，要求他们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役，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女性退伍军人身上，计划将女性后备役纳入常态化教招，强制参训操练。民进党当局之所以会如此丧尽天良，不惜将岛内青年全员送上战场充当炮灰，根源于其顽固坚持的台独分裂立场。错误的台独执念 已如政治病毒般的侵蚀了他们基本的人性，使之早已沦为不计后果的台独工作者。事实上，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心知肚明，在大陆绝对实力的碾压之下，一切魔毒挑衅都只能是死路一条。而赖清德之流之所以会极力鼓吹台独谬论，大肆煽动仇中恐中情绪，是因为心存侥幸的他们想让岛内民众成为他们的肉盾，强制征收普通人的生命去为始作俑者的错误买单。今天轻度智障者的免疫权利可以被一纸公文剥夺，明天任何被台独标签为可征用资源的群体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民进党当局这些魔毒巨统的疯狂举措不过是其在穷途末路上的垂死挣扎罢了。轻度智障者连独立生活都困难重重，又如何能操控好精密的信息化装备，理解得了复杂的现代战争规律？显然，将这些人强塞进部队，非但填补不了战力空缺，反而会严重拖累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制造更多管理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智障青年都被强行绑上战车的那一刻，这辆台独的战车距离散架倾覆也就为时不远了。
2: 好的，感谢袁中先生的解读。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年来，两岸依托大熊猫搭建起多层次交流平台，涵盖科研协作、青年参访、主题文创等多个领域，各类交流活动持续落地，不断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内容与形式。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正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展出，您怎么看这一展览呢？
4: 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呢，是由四川省文化馆和台湾人间文教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那么展览呢，落地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呢，是兼具多重价值的两岸民间活动。那么此次展览呢，以温和亲民的艺术载体搭建两岸民众情感的沟通桥梁，那么对于深化民间认同、消除隔阂也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就我们知道熊猫呢是两岸共同认可的文化 IP， 而且自带着和平、友善、包容的这样一种内涵。而且呢，彩绘熊猫非遗主题展呢是带来了数十个形态各异的彩绘大熊猫装置，分别会有像油纸伞、川剧变脸、青花瓷等非遗的元素，那么融合传统文化和当代的艺术表达。每一尊彩绘熊猫呢都承载着吉祥团圆共生的这样一种东方的美学寓意。而且呢，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本身呢是台湾极具影响力的这样一种人文地标，那么以慈悲和谐、众生平等等这种文化内核，那么二者呢实际上能够形成一种非常好的文化理念的共振。熊猫呢象征着两岸同根同源的中华生灵，那么佛教文化呢也倡导和平共处，两种符号呢相互赋能，用通俗艺术呢去降低交流门槛，那么不分年龄阶层的台湾民众都能够轻松的接纳，去打破严肃的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距离感。而且民间自发的文创艺术类的巡展呢也能够成为呢维系两岸往来的这样一种纽带。那么本次巡展呢落脚在高雄，也就是台湾的南部地区呢，也能够更多的触达更多的台湾的南部的基层民众，大量的台湾青年学生、社区的居民包括家庭去走进展馆，去近距离欣赏大陆原创的彩绘的熊猫作品，也能够直观的感受大陆当代文创创作的这样一种活力。而且呢，活动呢也为观众呢提供了非常多元的互动的体验，包括大熊猫图案的集章打卡点，以及涵盖22类产品的大熊猫的主题文创区。现场呢还有一幅10米的彩绘的涂鸦的长卷，去邀请观展者呢在与会的大熊猫轮廓上自由去填色，共同创作。那么不少的观展的观众呢也是自发的分享了观展的照片，交流的感受，那么线下观展的热度呢也延伸到了社交的平台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自发的民间舆论场。那么这种自下而上的交流呢，其实也能够更好的去催发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情感认同，使台湾民众从具象的文化作品当中去感知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 而且呢，彩绘熊猫的创作呢，大量的融入了中华的传统元素，青花瓷的纹样、祥云、灯笼、山水、24节气等等设计细节，也无声地传递了两岸共享的文化根脉。

0: 那么展览呢，以中华共有的文化为切入点，以沉浸式的体验完成柔性文化的传播，让台湾青年在审美体验当中呢，去重建完整的中华文化认知，更加清晰地证明两岸拥有着无法割裂的共同的文化。所以说呢，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登陆台湾的高雄的佛光山呢，是一次很好的两岸的文化交流实践。以熊猫为媒介，以佛教的人文场馆为平台，用中华文化去消除分歧，凝聚温情。那么，印证两岸文化往来呢，是拉近两岸民众心灵距离的一种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一种途径。
1: 此前，台北动物园为大熊猫元宝庆生，引发全台民众广泛关注，自发祝福，热度居高不下。多年来，大熊猫深受台湾各年龄层民众的喜爱。那么，正义李先生，这份喜爱反映出两岸同胞怎样的天然的情感连结呢？
0: 台湾民众长久以来对大熊猫发自内心的喜爱，尤其是台北动物园大熊猫庆生活动掀起热议，民众自发的送上祝福的这样一种现象呢，也是根植于两岸同胞与生俱来无法割裂的天然的情感连接。首先呢，大熊猫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构筑起两岸共享的文化归属感，是天然的精神纽带。大熊猫原产大陆，千百年来融入中华文史民俗意象，早已超越普通野生动物的范畴，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标识，不存在地域隔阂与价值分歧。台湾民众呢，从小就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熊猫，年画节庆里边的这样一种熊猫形象呢，早已深入了民众的日常审美。这种文化记忆呢，不分海峡两岸。台北动物园每次迎来熊猫的生日呢，都有岛内的媒体全程直播，民众去排队打卡，而且还手工制作祝福的礼物。儿童呢，也会制作这种熊猫的画作，那么中老年群体呢，也会到场去观看。各个年龄层呢，都是主动的投入，然后呢，本质上呢，是民众在熟悉的这样一种中华文化符号当中呢，去寻找一种身份的共鸣，印证呢，两岸呢，是共享一套完整的中华文化体系，文化根脉是天然相连的。那么其次呢，民众对于这种熊猫的这样一种偏爱呢，其实也投射出两岸同胞血脉同源、期盼亲情团圆的这样一种本能的心理。大熊猫温顺亲和、相伴相守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呢，也契合民众对于和睦相聚的一种心理期待。而且大熊猫元宝的名字呢，本身也承载着团圆、温和、敦厚的东方寓意。台北动物园呢，熊猫相伴生活、繁育幼崽的画面被反复的传播，每次的生日活动都能够成为台湾民众集体温情的时刻，民众自发的送上祝福，是将对熊猫的喜爱转化为对于团圆意象的这样一种共情。那么这种情绪呢，是不分南北地域、不分世代年龄，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这样一种情感本能。台湾民众愿意为远渡海峡而来的熊猫倾注善意，实际上折射出了是两岸民众心底深处对于同根同源同胞的这样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血脉相连的共情无需要刻意引导，是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情感底色。而且呢，熊猫作为和平友好的象征呢，也承载着两岸民众共通的和平发展的心愿，凝聚着民间相向而行的共同的诉求。那么长期以来呢，两岸民间呢始终期盼海峡安定、交流通畅。熊猫呢作为世界公认的和平使者，天然也承载着友善、包容、和谐的这样一种内涵。民众主动为大熊猫庆生，自发去传播暖心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借助这样一种温和的载体，去释放两岸和睦相处的这样一种心声。无论是青年还是长辈，在熊猫的相关话题上，都能够达到一种情感的共识，充分证明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是两岸同胞共有的这样一种追求。
1: 福州熊猫世界与台北动物园在大熊猫保育领域已经开展了10余年的深度合作。那么郑先生，这10余年间，双方开展了哪些交流合作？这类常态化的专业交流对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0: 福州熊猫世界呢，也就是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是全国专业从事大熊猫保护科研和科普教育的四大研究中心之一。那么它和台北动物园呢，自2008年初次对接，当时呢，首先是大陆赠台的大熊猫圆圆的母亲蕾蕾来到了福州熊猫世界，同一年呢，大熊猫呢团团圆圆赴台，那么从此呢，就在台北动物园的熊猫馆安家，也是双方首次建立联系。2012年呢，福州熊猫世界呢与台北动物园呢签署了科研合作备忘录，那么建立了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十余年间呢，也形成了物种保育、技术互通、学术教研等多方面系统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那么比如说在物种保育协作层面呢，2014年呢，福州就向台北呢赠送了3只自繁的小熊猫，那么同步呢也输出了这个种源养护然后繁育配套的一系列的技术指导，去协助台北实现了岛内小熊猫繁殖的零突破。

0: 大熊猫巴斯在长期抗癫痫治疗、慢病养护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技术互访和科研攻关方面呢，两地的这个保育团队呢是常年的是双向派员去进行学习。2015年大熊猫巴斯35岁生日即第二届老年大熊猫研讨会期间呢，台北动物园呢也派熊猫馆的馆长来到大陆为巴斯庆生并出席相关的研讨会。那么2016年的1月7日呢，全新修缮的福州熊猫世界重新开放之后呢，也台北动物园呢也发来了祝贺的视频。那么这套跨越11年的专业的常态化的保育交流对两岸融合发展具有多层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呢，熊猫小熊猫呢是岛内各年龄层共同喜爱的文化符号。那么11年间的这样一种繁育救治科普的系列合作呢，也持续的产出了温情的这样一种公共记忆。民众呢通过动物养护的故事直观感受到两岸守望相助的这样一种同胞情谊，形成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情感的认同，也更容易积淀去持久的这样一种善意。其二是打通了青年常态化的这样一种交流的通道。那么像保育实习研学营呢，其实也为台湾青年提供了长期来到大陆去实地学习的这样一种渠道。那么两岸青年同吃同住共同照料动物的这样一种日常接触中呢，也能够让岛内的青年去更好的接触到大陆的发展风土人情。那么还有呢，就是形成一种可复制的民间融合的交流范式，为两岸农林、生态、文旅、科教等领域的常态化的往来提供一种参照，去不断夯实两岸和平融合发展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这样一种基础。
1: 我们看到，围绕熊猫 IP， 如今已经衍生出文创潮玩、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等多元文化业态。那么，郑先生，依托熊猫 IP， 能够为两岸青年、两岸特色产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0: 熊猫 IP 凭借高控精、全民喜爱的独特优势呢，延伸出了文创潮玩、这个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完整的业态链条，那么能够为两岸青年创业就业、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开辟双向互通、优势互补的这样一种广阔的机遇。对于两岸青年群体而言呢，熊猫 IP 呢搭建起了低门槛多元化的发展赛道，那么也消解了跨海峡创业创作的这样一种沟通壁垒。那么在创意设计的领域呢，大陆拥有成熟的潮玩生产供应链、数字建模、手办量产产业基础，台湾青年呢也擅长一些像插画、文创设计等等。那么两岸青年呢就可以组建联合创作的团队，共同开发熊猫盲盒、国风首饰等产品，联合运营社交账号，去同步面向两岸的市场发售。那么在数字文创赛道呢，也同样具备空间。两岸青年可以合作打造熊猫主题的动画、短视频、互动的数字藏品，去融合大陆国风美术与台湾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借助两岸的社交平台去传播，拓宽内容变现的一种渠道。在文旅服务领域呢，两岸的青年也能够联合策划一些像熊猫生态研学营这样一些活动，大陆青年去负责熊猫保育基地实地的一些统筹工作、自然资源的讲解工作。台湾青年呢，也可以深耕亲子活动的策划、沉浸式的体验设计，面向两岸的中小学青年群体推出跨海峡的研学路线，衍生大量的这样一种就业的岗位。同时呢，熊猫主题演绎呢，也为表演编导类的青年提供了合作的舞台。两岸的歌舞、戏剧的青年呢，也可以共同创作融合闽台民俗的这样一种熊猫舞台剧，巡回两岸的场馆进行展演。在创作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之间的认知，培育长期往来的这样一种青年群体。此外呢，也可以依托熊猫 IP 开展一些赛事设计大赛，可以持续的为两岸青年提供展示的平台，那么让两岸青年同台竞技进行交流，去挖掘创意人才，搭建长期的合作人脉，也为新生代的这种交流呢搭建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的一些渠道。除此之外呢，在产业协同方面呢，熊猫 IP 呢能够串联两岸的资源，去构建互补共赢的融合业态。比如说像文创制造的一个联动，大陆的这种量产物流产业的优势，去结合台湾精致设计和品牌的运营能力，去打造国风潮流的文创产业链，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的发展。而可以比如说还有像生态文旅的融合，依托两岸的这样一种熊猫保育基地，整合观光科普演艺资源，去打造跨海峡的文旅线路，拉动两岸这种文旅配套产业的一个升级。此外呢，还可以去向文教的业态进行一些延伸，联合打造一些熊猫舞台剧科普的课程，拓展演艺培训和教具开发等一些细分的一些产业。所以说熊猫 IP 呢，既给两岸青年提供了创业实践交流的多元舞台，也能够推动两岸的文创文旅等特色产业进行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青年力量。

0: 产业动能。
1: 是的，大熊猫是连接海峡两岸的温情符号，承载着两岸民众共盼和睦的心愿。我们也期待相关的交流活动能够持续举办，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抗日志士萧道应跨海救国的感人故事，重温两岸共抗寇敌的烽火岁月。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在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中，生动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几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远赴大陆投身抗战的故事。影片原型之一的萧道应先生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日世家屏东家东萧家，家中可谓是英豪辈出，萧家祖辈被称为台湾抗日典范，而位于台湾屏东县家东乡的萧家古厝如今已作为抗日古迹对外开放。
5: 萧家古厝修建于清朝的咸丰至光绪年间，历经三代，如今仍然能看到一百多年前激战所留下来的弹孔。这一座五堂大宅院是台湾相当具有规模而且保留完整的客家建筑，整体的布局采双回字回笼式的一个格局，严密的建筑配置显现客家民居强调的内聚性与防御性。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军原本由北而南向南攻，但是呢在南方受到了刘永福黑旗军的强力阻挡，因此呢日军决定由更南边的屏东来抄路北上。从屏东登陆，萧家的先辈萧光明他就坐镇在这个萧家古厝南侧的步月楼，指挥当地的义军来抵抗日军，与日军战斗。在步月楼这一役里面，日军战死大概有十余人，受伤的大概有60人，义军伤亡大概约100人。萧光明他自己有2个儿子牺牲，其中有一位就是萧道应的祖父。
4: 1916年，萧道应出生时，台湾已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走过20个年头。这个从小就聪颖过人的萧家子弟，从祖母口中得知家族抗日的悲壮往事，在心底种下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生活在被日本殖民的台湾，萧道应在学生时代就因备受日本人歧视欺辱而深感苦闷。1936年，萧道应考入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一届，没想到1937年日军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5: 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日军侵占某一个城，台湾当局就会动员各级学校的学生提着灯笼上街游行，举行所谓的庆祝活动。这让民族意识强烈的萧道应和他身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感到痛苦不堪，而且觉得难以接受。他们想着，与其在台湾这样日本占领之下的情况苟活下去，不如回到大陆来参加对日本的抗争。既然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学医的，那就组个医疗服务团。
4: 大学期间，萧道应的反日思想更趋浓厚，也因为渴望学习祖国语文的关系，认识了陪伴他终生的革命伴侣黄素贞。萧道应的妻子黄素贞除了教授汉语之外，还教唱当时大陆的抗日歌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深受学生欢迎。激昂的旋律深深触动了萧道应早已埋藏于胸的爱国热情，夫妇俩回大陆参加抗战的念头 也由此萌发。
5: 当时因为大部分都是文化抗日，大家吟诗作对，日本人搞不太清楚这一些汉诗的内涵，就可以让这一些台湾的诗人埋藏着爱国情怀在这一些诗句之中。但是呢，萧道义夫妇认为文化抗日并没有办法达到真正抗日的目的。现在大陆正处在存亡之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到大陆去参加抗战。于是乎，萧道义与黄素贞夫妇便离开台湾，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地前往大陆。
4: 1940年春，萧道义夫妇历经周折到达广东惠州，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加之沟通上的问题，竟被视为日军间谍嫌疑人，而一再被扣押审查，差点被处决。
5: 在电影的《好男好女》之中，就有一段是讲到这个故事。1940年的8月，萧道义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再辗转经过香港，他们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了广东。由于他们身上并没有办法出示身份证明的文件，几个人被误认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差点丧命。几经周折之后，在抗日志士邱逢甲之子邱念台的多方奔走之下，才使他们最终获释。
4: 此后，萧道应加入由邱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这是当时活跃在粤东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支援前线军队、维持后方治安的队伍。除了行医，他还投身文化教育工作，在抗战中积极发挥作用。
5: 在抗日战争的前线，萧道应担任外科医师，黄素贞则作为护士。1945年终于迎来了抗日胜利，萧道应携着妻子回到了台湾，后来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医学系。1947年，萧道应与大学同窗许一起到大陆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
4: 如今，萧道应的儿子萧开平继承父亲衣钵，成为知名法医。在他看来，父亲萧道应在大陆参加抗战的经历，是萧家抗日精神的延续，也是台湾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篇章。父母怀抱救国理想奔赴大陆，历经曲折，初心不改，一生坚持民族大义，追求国家富强，其精神令人怀念与敬佩。萧开平更传承祖辈的精神，参与发起成立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并担任常务理事。萧开平先生曾两次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父亲的遗物。他在相关纪念活动上曾说，台湾近30个抗日家族成立协进会，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宣扬先人抗日精神，让台湾后代子弟不要忘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要汲取几代台湾人对祖国的热爱，把这份不屈不挠的信念代代延续下去。
5: 萧家几代人走过的历史，也是台湾人民抗日的缩影。我们的父辈毅然决然地奔赴大陆，是因为抗日的希望在大陆。当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不忘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返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者有这么样的多，都是为了争取台湾早日返回祖国的怀抱。
3: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

0: 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除此之外，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那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啊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视频账号呢看到更多精彩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
1: 而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去实地探访已经完成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我们要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0: 乐游风向标，来了解最新的文旅资讯。
1: 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飞仪去旅行。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南宋御街是南宋都城临安铺设的一条主要街道，说起来呀，它可是宋高宗赵构时期的老牌网红打卡地。从青砖灰瓦到飞檐翘角，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宋代的韵味。白天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厚重感，到了夜晚，这里则化身为现代版的不夜城。
1: 那么这样一条穿越近千年的古街，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着让吃货们欲罢不能的各种美食。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来体验一下古风与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喽。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地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这特别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的一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味，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15魁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小吃店，正用滚烫的烟火气温暖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哦。在杭州上城区，也就是在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陆续

0: 对，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哦，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就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他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哦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哦，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哦，融合了鲜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京华风味的质朴，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正是鲜嫩的葱花与猪肉，咸香四口。当一口咬下去，麦香与肉香就会在口中弥漫。刚蒸好的那个葱肉包子，它是非常的松软绵密，汤汁饱满。咬开之后呢，鲜汁会直流哦。再搭配一碗醇厚的咸豆浆，豆浆里呢飘着油条碎，还有呢紫菜、葱花，哇，温热顺滑，与烧饼、包子呢堪称绝配。在百年的时光里呢，这家小店呢始终坚守着传统的一个手艺，用最朴实的味道。留住了老杭州的一个舌尖的记忆，也让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15魁巷走，就拐进了4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极像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必比登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非常十足味鲜。然后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郁。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宋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宋韵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方村的煎饺到往日顺 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劳馄饨，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必比登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古巷里，与南宋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煎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逛吃杭州南宋御街小吃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在旅游方式不断演变的今天，涌现出了一种新的潮流，菜市场旅游。特别是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一种深度的城市体验方式。
4: 嗯，这逛菜市场的乐趣啊，在于其地道性与真实感。正如汪曾祺说的，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3: 近年来呢，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昔日只负责买菜的传统菜场，如今啊是摇身一变，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随着菜市场旅游逐渐成了潮流，它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逛街购物，而是年轻游客对真实体验的追求了。
4: 嗯，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去实地探访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5: 宁夏高原菜，还有这个黄金节。
6: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7: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貌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6: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驻，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8: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6: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

0: 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1: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
2: 冷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0: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
3: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4: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0: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美好的旅程，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近日，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他们不光看熊猫、画熊猫、做熊猫同款窝窝头，还亲手做皮影、逛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的触摸巴蜀文化的脉搏。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5: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6: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5: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7: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5: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 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6: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它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5: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4: 继续，近日呢，西安铁路局开通了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260名游客跟着这趟列车啊，开启了他们的丝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8: 由2074列车载着260名游客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列车内部，工作人员精心打造了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涵盖非遗手作、中医康养、书画民乐展演、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9: 每个座位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班列，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8: 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霄航：
10: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8: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3: 暑运开启，文旅市场持续升温。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不仅填补了区域直飞空白，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情搭起了便捷的空中走廊。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余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11: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星海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串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游客于真：
13: 一直想来鸡西看看星海湖和乌苏里江，以前因为路远，而且跟其他想去的城市也不顺道，抽不出足够的时间专程来。现在坐飞机方便多了，能节省出很多时间。
11: 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 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14: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航班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很方便，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11: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介绍，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15: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我省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4: 我们的目光呢，继续停留在东北。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啊，运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6246次兴安北极公益慢火车呢，正在从林区百姓的民生通勤车变身为兴安临海生态观光游。日前，百余名外籍游客专程搭乘这列列车，在清凉的盛夏当中沉浸式的穿行原始的林海，解锁中国最北的特色文旅体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彤发回的报道。
16: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而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凭借夏季平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原生态森林景观，成为海内外游客避暑找北的核心目的地。这支由东南亚游客组成的百余人旅行团，结束漠河观光行程后，专程搭乘6246次公益慢火车，从漠河前往塔河。列车沿嫩林线蜿蜒前行，窗外原始松林、山间湿地与河谷地貌依次铺展，一幅原生态北疆画卷随车流动。列车长陈先强介绍，6246次列车是沿线林区群众赶集、求学、就医的民生交通线，如今借助铁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观景台。
17: 这趟公益列车现在不仅服务沿线百姓，如今也成了展示北疆风光的窗口。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热忱的服务，用心接待每一位旅客。
16: 旅途中，随行文艺演员现场

0: 场献唱，轻快的旋律迅速点燃车厢氛围，不少游客伴着旋律拍手互动，起身起舞，整节车厢里热闹非凡。这段穿行临海的慢旅程也打破了旅客对长途列车的固有印象。旅客彭美凤、黎文桥：
1: 我们坐这辆车都很开心，大家看着外面的天气，然后大家又一起的在车厢里面玩啊，觉得很开心。
2: 原本呢是以为是枯燥的，但是这个列车呢经过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林，那么一片的青翠，那么空气也清新，感受到一个进入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环境之内。
0: 在坚守公益底色，保障沿线群众基本出行的前提下，铁路部门深挖沿线生态与人文资源，让列车的慢速度转化为文旅的新热度，为大兴安岭避暑经济与边境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旅行团领队赵丽丽：
3: 去年我们发了大概400多人，那今年呢我们优化了一些行程，更是一票难求，目前为止已经大概发了10几团。客人普遍认为说，全程走下来，对于我们在漠河绿皮火车慢旅游穿过临海这一段的话呢，客人是印象最深刻的，反响最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

0: 就在舌尖。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近年来啊，在国风浪潮下，年轻人的主动拥抱传统文化，福建泉州巡捕簪花围火爆出圈，体验簪花围成了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1: 此外呢，在泉州啊，游客们还可以体验提线木偶、打卡泉州花灯、惠安石雕、咏春漆兰工艺等等，很多都是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如果您向往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啊，泉州真的值得一来。那么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非遗去旅行。
2: 巡捕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3: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花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它带了两把，这个是它这种备份的常带。
2: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3: 这些是手工的那种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戴的它就是这样一排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排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2: 2023年，巡捕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巡捕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4: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5: 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2: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3: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牌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意义长寿。
2: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围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接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6: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7: 好看吗？我感觉很好看。
2: 接下来黄群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巡捕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巡捕女服饰。
8: 这出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这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是这样。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巡捕女劳作劳动。
2: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摊前，或者是

0: 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1: 这个是提线木偶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2: 布袋木偶
1: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要一个木偶头？
2: 木偶头
1: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0: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雅化为金仓袖。金仓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1: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3: 17,800。
1: 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0: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2: 这是郑成功，提线者就可以表演，
4: 因为提线木偶线短。
2: 来，这个比较简单，
5: 这边大拇指
2: 到在这边，三个都在这边，
5: 三个就在这边。
2: 对，
5: 如果需要，
2: 对，好，是有情况。对，好，你看很像，
0: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6: 那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其实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3: 是靠的是妆造。
6: 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对，
3: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6: 对。
7: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6: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3: 哦，是真的酒，还真能倒出来。
6: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0: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8: 你的头现在是趴的，所以就立起来。啊，对，立起来，他的头就是。

0: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1: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
2: 嗯，
1: 然后摆件跟就是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0: 泉州是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3: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2: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3: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2: 而且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0: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今年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在福建台农圈子引发了热烈反响，如同暖流浸润了这片耕耘的热土。那么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要一起走进台商曾明宝，来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2: 前一段时间的第18届海

0: 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的乡园祖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探寻关帝文化。
1: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呢，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在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0: 最近这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路边的大排档也支起来了，烤串儿滋啦作响，冰啤酒碰杯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每年夏天，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门诊量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这个夏天怎么吃、怎么看球，才能不跟痛风撞个满怀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欢迎大家来到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台客梦工厂，今年4月啊，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在福建的台农圈子呢，是引发了热烈反响。它如同暖流进入了这样一片耕耘的热土。
0: 近日呢，记者走进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阿宝的台湾技术总监曾明宝，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以及新政之下他眼中的农业蓝图。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5: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6: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5: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曾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6: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5: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曾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 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6: 玩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5: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活动延续了原系关帝融合两岸的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的信众啊、艺术家等各界人士是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的文脉。
1: 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1000座关帝庙的乡原祖庙。来，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600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业祖，一庙香火连结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600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700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中，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藻井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鹿港信众刻下“贺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1000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
4: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
3: 东山县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究交流促进会创会会长刘小龙说：
5: 他这样就形成了南以台南4.5庙为中心，中部以台中圣寿宫为中心，东部也可以说北部、东部，这个是宜兰礁溪斜边内为中心，四面分离扩散。所以呢，台湾呢现在所有的大多数关帝呢，就认我们东山为乡原祖庙。
3: 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介绍说：
4: 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3: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啊，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3: 是的，在厦门与剑闽南主题景区啊，一场融合了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等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沉浸式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年轻的观众。那么通过舞台编排、互动体验以及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呀，这场演出呢，不仅展现了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的年轻人重新的认识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在与剑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4: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的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虫。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4: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4: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与剑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

0: 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我觉得，雨季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0: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记忆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呢，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1: 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够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驻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4: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3: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5: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 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3: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6: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3: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7: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3: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8: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3: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8: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哈、啊。晚上出门溜达一圈，满大街都是烟火气，你看这路边的大排档又支起来了、这烤串滋啦作响，冰啤酒碰杯的声音是此起彼伏。碰巧今年又是世界杯年，好多人恨不得把这个夏夜过成啊烤串配球赛，快乐似神仙。
2: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泼一小盆冷水了、你以为你在享受夏天，其实呢，你的尿酸可能已经悄悄地亮起了红灯。每年夏天呢，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门诊量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怎么吃怎么看球才会不跟痛风撞个满怀呢。我们来听记者前程张祖明发回的报道。
4: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5: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4: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5: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4: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5: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2: 说到夏天吃饭这件事儿啊，不光是夜宵有讲究，正经的一日三餐也变了画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超市里的快手菜这个区域越来越热闹了。切好的青菜、腌好的肉丝、调好味的半成品，甚至还有配好料包的炒菜套装，往购物车里一扔，回家热锅下油，三五分钟就能端上桌了。

0: 热锅下油，热油下锅，好像都可以啊。总而言之就是要快。这夏天天气热啊，人们做饭的热情真的是减退了不少。但是这外卖又吃腻了，自己动手呢又嫌麻烦不够快呀。这快手菜刚刚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火得一点都不意外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2: 看起来食材都比较新鲜，到家之后拆包直接就下锅了，方便。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这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弄一弄，半个小时就好了。
1: 除了前往超市看着食物选购，更多年轻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快手菜。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3: 跟外卖相比的话，我觉得快手菜更加划算一点。外卖一顿饭要20-30，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跟自己去菜场买菜下厨比，快手菜还是贵一点，但是最主要是省时间，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1: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
2: 首先第一个，快手菜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它的味道也很好。你像有些外卖的话，有些无良商家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说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弄。
1: 选择快手菜的更多是大城市里的独居单身族，很多年轻人平时心血来潮做一顿饭都得买上不少调料和葱姜蒜，而且菜也是吃一半浪费一半，剩下的菜放进冰箱里大概率也想不起来做。但买快手菜只需要自己准备一个锅即可。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表示，
4: 我觉得快手菜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食品买多了会浪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人吃饭，再一个就是有些菜我可能得先吃一下成品，感受一下这个菜本身应该是个什么味道，方便自己就是复刻。
1: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5: 其实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1: 除了上班的日常，近年来年轻人掌勺的年夜饭、聚餐饭上，快手菜也成为新的打开方式。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6: 快手菜它匹配了烹饪小白，也减少了烹饪前期繁琐的洗菜、剪菜的环节，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来说也是有利润可图的。应该来说，未来将成为新生代或者烹饪小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7: 有人说啊，快手菜比下馆子便宜，比点外卖安全，但是也有人吐槽买到的菜不新鲜。那么它到底健康不健康，如何进一步规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有说法认为，快手菜并不是预制菜，它和预制菜的区别在于，预制菜只要微波炉加热一下就上桌了，而快手菜只是一个蔬菜包，对食材最多的处理仅限于刀工。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认为，要分情况看。
8: 按照我国的标准，这个预制菜呢，必须是一个预包装的菜肴，是包起来的，它会有一个标签，有配料表，有储存、运输和销售的条件，有品牌等等。快手菜如果它是已经包装好的成品，它有品牌，有保质期、保质条件的说明，它是放在一个冷冻食品的冰柜里等等啊，这么卖的，那它可能就算是预制菜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超市、农贸市场买的，那么一盘原料的组合，它不算是预制菜。
1: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预制菜，消费者关心的核心还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网友吐槽，自己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4: 快手菜就是它没有我自己买菜新鲜，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1: 对商家而言，保证快手菜的新鲜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消费者在乎当天现切，商家要做的便是尽量缩短从田间到货架的时间。某平台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表示，他们的快手菜从源头直采，确保这些菜能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
5: 6到8小时从上海配送到合肥，合肥1到2小时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来讲的话，1到2天的货架期基本上是在卖当天，也有是2天的货架期，就是到期了就会打折出清。
1: 有数据显示，作为快手菜核心形态之一的净菜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770.6亿元已经增加到2025年的37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7.29%。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指出，快手菜亟待细化的标准落地。
6: 未来整个快手菜如何规范化的运营、专业化的运作、品牌化提升，以及未来形成最终的一个规模化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呢，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目前来说的话，关键是无论从整个包装再到农残标准方方面面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白的，所以来说这个有待于国家进一步细化整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准。
1: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范志宏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8: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至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肉质好不好啊，这些问题你用眼睛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烹调之后自然你就能吃出来。
9: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0: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9: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7: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年是七七事变89周年。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至今仍在警醒世人。山河历经烽火洗礼，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本期流行乐歌

歌单推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用新时代爱国流行旋律追忆国殇，致敬忠魂，伴大家在歌声中回望历史，扛起属于当代人的家国担当。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勿忘》。

黄子鸿帆带给您的一首抗战纪念全新推广曲《勿忘》，低沉的弦乐铺陈沉重的氛围感，黄子鸿帆的唱腔温柔又充满力量。回望1937年卢沟劫难，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族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好的，之后听到胡夏演唱的抗战烈士寻亲纪录片主题曲《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的声线描摹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忠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的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卫国将士。

李伯翰、郑道昭为您演唱的《小月》，是专门为七七事变88周年创作的原创作品，融合卢沟晓月、永定河等历史意象，编曲苍凉厚重，还原了当年将士浴血抵抗的场景，道尽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好的，之后听到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主旋律新作，恢宏管弦搭配叙事人生，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

马嘉祺带给您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这是近年来一首热门的爱国流行歌曲，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让听众真切地感受到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和难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硝烟远去，风骨永存。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带您回望了满目疮痍的往昔，缅怀舍身赴难的先辈。下半段呢，我们转向今朝盛世，以青年之声接续信仰，铭记苦难而自强，践行吾辈奋进的时代誓言。

王菲带给您的《如愿》是一首国民度极高的家国抒情歌曲，旋律婉转细腻，以跨越时空对话的视角书写先辈毕生的追求。如今繁华烟火，国泰民安，皆是他们穷尽一生期盼的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的家国深情。好的，接下来听到王丽的演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满城灯火对照昔日战乱流离，今昔对比冲击力十足，用温暖的曲调抒发身为华夏儿女见证民族振兴的自豪与动容。

周深带给您的心同此愿，这是总台重磅推出的时代主题歌曲，编曲层层递进，恢宏大气，唱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的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的新道路。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解放军文工团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这是一首新时代经典爱国作品，唱腔深情厚重，接续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志向，以新时代守护者的口吻立下誓言，字字铿锵，尽显后辈守护祖国寸土的坚定决心。

张杰带给您的新征程，高亢流行的曲风感染力十足，回望百年抗争奋斗之路，立足当下崭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五倍当自强》，国风流行曲风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扛起家国使命的赤诚心声。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五倍自强。历史不容遗忘，警钟时刻长鸣。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五倍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的节气，怀揣少年的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的热血守护锦绣山河。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王一博的演唱《未来我来》。歌曲节奏昂扬，满含少年朝气，以远航发光勾勒青春的意象，号召青年铭记过往，心怀理想，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2: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活动圆满收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

0: 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聚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 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挚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在广大台胞中引发热烈反响。受访台胞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同心，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定能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苏州市台协会副会长林元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历经105年砥砺奋进，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己在大陆生活创业多年，对此有着真切体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持之以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近年来，大陆出台更多同等待遇政策，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也让广大台商在大陆实现了更高质量发展。他说，我发自内心认同中国共产党持续增进同胞民生福祉的诚意善意。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百年大党引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带领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迈入全面小康，这一历程殊为不易。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值得世界深入研究。他说，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台胞、台商、台企是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不仅为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两岸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让交流成果惠及两岸人民。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南京台湾青年创业学院副总经理韩明国充分感受到大陆的诚意善意。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清晰表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共同责任。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大台湾同胞应该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不断增进扶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让上海麦可匠文创园执行长刘义展倍感振奋。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必将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坚定扎根大陆，投身融合发展的信心。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作为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我将以此为激励，继续当好两岸交流交往的纽带，以产业对接促融合，以青年互动增认同，用实际行动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表示，在建党105周年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鲜明传递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涉台内容体现了

0: 共产党人的坚定目标。他说，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表明反对台独已从立场宣誓转为实际行动，并延伸到制度与法律层面。国家将依法追究任何境外组织或个人制造分裂的行为。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江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事。大道之行，未来可期，期待并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大陆同胞携手奋斗，共享荣耀。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日前，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重点配套活动，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交流展示活动在福建厦门五元湾音乐厅圆满落下帷幕。本届活动是该品牌连续举办的第四届，两岸十支青少年民乐团队200余名少年乐手齐聚鹿岛，以民族音乐为桥梁，完成了一场跨越海峡为期5天4夜的深度研学交流。丝竹和鸣之间，两岸青年切磋技艺，交心相识，也让同源共生的中华音乐文化在青年群体中扎根生长。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湖里区委台办、湖里区教育局主办，厦门市蔡塘学校承办，共有3支台湾专业青少年乐团参与研学，规模创历史新高。活动现场，两岸少年轮番登台，同台合奏的旋律瞬间拉近了海峡两端的距离。本次活动音乐总监、台湾地区著名指挥家刘江斌虔诚参与本次研学排练与演出。谈及两岸民乐交流的深层意义，他这样说道：
6: 我觉得两岸的民乐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然后在各自发展很有特色。我是觉得借由这个交流呢，双方都可以在吸收对方的养分，在更加的成长。回归到我们教育，这个交流更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向下扎根，文化的传承更加的踏实。
5: 远道而来的台湾青年乐手也在5天的朝夕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亲切感。来自花莲回响乐坊的乐手何炳瑞是第一次来到大陆参与音乐交流活动的，他说，
7: 是第一次来到大陆这边，然后就是听到很多感觉很熟悉的口音，然后虽然初次见面，但有种很熟悉的感觉。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大师特别多，就是可以来这边跟各位老师交流交流这样子。
5: 语言相通，文化相融，短短几日研学，陌生感被悠扬的乐器消解，两岸少年一同排练合奏，一同体验闽南徽语文化，一同分享演奏心得，从陌生听众变成并肩演奏的伙伴。活动承办方厦门蔡塘学校校长陈婷见证了4年间两岸交流规模的持续扩容，他说，
8: 手牵手乐一下这个音乐交流的这个活动，我们是始于2023年，那么连续到今年已经连续办了4年。一开始呢，只是有个别的台湾小朋友来，后面呢有1支队伍、2支队伍，像今年呢，我们有3支专业的团队从台湾来，然后孩子们呢以音乐为桥梁，然后他们深度的交流啊。那这个研学的活动呢，到今年这一届一共有5天4夜，那么他们不止交流平时的这个音乐，当然也更加进了两岸这个青少年他们的情感的交流啊，包括文化的交流。
5: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起两岸乐手切磋技艺的舞台，更依托湖里区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带领台湾青少年走进社区，感受特区发展，体验闽南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厦门市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细明表示，举办本次音乐研学活动， 是希望以民

0: 越为切口，深挖闽台文化内涵，持续拓宽两岸青年交往渠道。
1: 我们也想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这个深耕呢中华音乐文化的沃土，挖掘闽台特色文化的内涵，融合两岸这个艺术的创意，这个通过这样的活动，创造出呢更多的彰显时代风貌、饱含两岸温情、兼具闽台特色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湖里区呢，应该说是，对台交流的这个前沿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这个搭建呢这个更多的平台，主办呢更多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两岸的音乐和艺术类的交流上面，我们也想挖掘呢我们湖里区的资源啊，利用呢很多的载体，这个为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少年啊来湖里区交流提供呢这个更好的平台，让他们呢两岸的青，让这个两岸的青少年在这个互相交流当中更加了解，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方面呢，让他们更多的这个交流啊，更多的交融，让他们在一起能够呢这个互相的交心。
2: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民进党当局病急乱投医，台军入伍标准一降再降。
1: 大熊猫一直深受两岸民众的喜爱，多年来围绕大熊猫开展的保育展览、青年互动等各类交流活动热度不减。那么大熊猫交流为何能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跨海救国台湾爱国志士萧道应的抗日往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据岛内媒体近日报道，为了填补兵员缺口，台防务部门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智商免疫标准也将由现行85下修至70。这一系列放宽举措引发岛内强烈质疑。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独私利，竟将本不具备从军条件的人员强征入伍，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台军兵员危机，反而会因兵员质量大幅降低埋下更多管理隐患，严重拖累台军整体实力。民进党当局征兵如此饥不择食，彻底暴露台独已是穷途末路。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3: 为填补兵员黑洞，民进党当局竟将魔爪伸向了有轻度智障的弱势群体，其荒唐程度已非穷兵黩武四字所能概括，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为魔毒剧统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民进党当局毫无底线的下修入伍智力标准，直接原因在于岛内正在遭遇空前的兵员危机。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台湾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与日俱增，对为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治口号充当炮灰更是避之不及。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一栏想尽办法办理缓征、免疫、海外求学、就业，成为逃避兵役的灰色通道；另一方面，志愿役招募年年不达标，现役人员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台湾社交媒体甚至流传所谓散兵攻略，在这种全社会性的厌战避战情绪中，台当局自然就陷入了征兵难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此外，台湾地区少子化问题使得台军的兵员危机雪上加霜，征兵难可以说难上加难。当草莓兵都不够用时，一心魔毒剧统的台当局就只能把弱势群体拉进军营，充当台独炮灰。实际上，民进党当局为了能凑足炮灰数量，早已经不择手段，在征兵标准上全面放水了。此前已经多次降低征兵门槛，公然放宽身高、体重、纹身等限制。然而，即便这种饥不择食的做法，依然没有能够解决台军无法征召到足够兵员的难题。情急之下的民进党当局只能是病急乱投医，全然不顾兵员素质的最基本要求，毫无底线的不断突破征兵标准。为了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兵员危机，除了将入伍智力指标降到令人发指的轻度智障程度之外，台当局还让性病、癌症患者控制稳定就要当兵，就连做过开胸等重大手术的青年他们也不放过，要求他们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役，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女性退伍军人身上，计划将女性后备役纳入常态化教招，强制参训操练。民进党当局之所以会如此丧尽天良，不惜将岛内青年全员送上战场充当炮灰，根源于其顽固坚持的台独分裂立场。错误的台独执念已如政治病毒般的侵蚀了他们基本的人性， 使之早已沦为不计后果的台独工作者。事实上，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心知肚明，在大陆绝对实力的碾压之下，一切魔毒挑衅都只能是死路一条。而赖清德之流之所以会极力鼓吹台独谬论，大肆煽动仇中恐中情绪，是因为心存侥幸的他们想让岛内民众成为他们的肉盾，强制征收普通人的生命去为始作俑者的错误买单。今天轻度智障者的免疫权利可以被一纸公文剥夺，明天任何被台独标签为可征用资源的群体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民进党当局这些魔毒巨统的疯狂举措不过是其在穷途末路上的垂死挣扎罢了。轻度智障者连独立生活都困难重重，又如何能操控好精密的信息化装备，理解得了复杂的现代战争规律？显然，将这些人强塞进部队，非但填补不了战力空缺，反而会严重拖累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制造更多管理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智障青年都被强行绑上战车的那一刻，这辆台独的战车距离散架倾覆也就为时不远了。
2: 好的，感谢袁中先生的解读。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年来，两岸依托大熊猫搭建起多层次交流平台，涵盖科研协作、青年参访、主题文创等多个领域，各类交流活动持续落地，不断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内容与形式。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正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展出，您怎么看这一展览呢？
4: 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呢，是由四川省文化馆和台湾人间文教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那么展览呢，落地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呢，是兼具多重价值的两岸民间活动。那么此次展览呢，以温和亲民的艺术载体搭建两岸民众情感的沟通桥梁，那么对于深化民间认同、消除隔阂也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就我们知道熊猫呢是两岸共同认可的文化 IP， 而且自带着和平、友善、包容的这样一种内涵。而且呢，彩绘熊猫非遗主题展呢是带来了数十个形态各异的彩绘大熊猫装置，分别会有像油纸伞、川剧变脸、青花瓷等非遗的元素，那么融合传统文化和当代的艺术表达。每一尊彩绘熊猫呢都承载着吉祥团圆共生的这样一种东方的美学寓意。而且呢，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本身呢是台湾极具影响力的这样一种人文地标，那么以慈悲和谐、众生平等等这种文化内核，那么二者呢实际上能够形成一种非常好的文化理念的共振。熊猫呢象征着两岸同根同源的中华生灵，那么佛教文化呢也倡导和平共处，两种符号呢相互赋能，用通俗艺术呢去降低交流门槛，那么不分年龄阶层的台湾民众都能够轻松的接纳，去打破严肃的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距离感。而且民间自发的文创艺术类的巡展呢也能够成为呢维系两岸往来的这样一种纽带。那么本次巡展呢落脚在高雄，也就是台湾的南部地区呢，也能够更多的触达更多的台湾的南部的基层民众，大量的台湾青年学生、社区的居民包括家庭去走进展馆，去近距离欣赏大陆原创的彩绘的熊猫作品，也能够直观的感受大陆当代文创创作的这样一种活力。而且呢，活动呢也为观众呢提供了非常多元的互动的体验，包括大熊猫图案的集章打卡点，以及涵盖22类产品的大熊猫的主题文创区。现场呢还有一幅10米的彩绘的涂鸦的长卷，去邀请观展者呢在与会的大熊猫轮廓上自由去填色，共同创作。那么不少的观展的观众呢也是自发的分享了观展的照片，交流的感受，那么线下观展的热度呢也延伸到了社交的平台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自发的民间舆论场。那么这种自下而上的交流呢，其实也能够更好的去催发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情感认同，使台湾民众从具象的文化作品当中去感知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 而且呢，彩绘熊猫的创作呢，大量的融入了中华的传统元素，青花瓷的纹样、祥云、灯笼、山水、二十四节气等等设计细节，也无声地传递着两岸共享的文化根脉。那么展览呢，以中华共有的文化为切入点，以沉浸式的体验完成柔性文化的传播，让台湾青年在审美体验当中呢，去重建完整的中华文化认知，更加清晰地证明两岸拥有着无法割裂的共同的文化。所以说呢，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登陆台湾的高雄的佛光山呢，是一次很好的两岸的文化交流实践，以熊猫为媒介，以佛教的人文场馆为平台，用中华文化去消除分歧，凝聚温情，那么印证两岸文化往来呢，是拉近两岸民众心灵距离的一种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一种途径。
1: 此前，台北动物园为大熊猫元宝庆生引发全台民众广泛关注，自发祝福，热度居高不下。多年来，大熊猫深受台湾各年龄层民众的喜爱。那么郑玉礼先生，这份喜爱反映出两岸同胞怎样的天然的情感连结呢？
4: 台湾民众长久以来对大熊猫发自内心的喜爱，尤其是台北动物园大熊猫庆生活动掀起热议，民众自发的送上祝福的这样一种现象呢，也是根植于两岸同胞与生俱来无法割裂的天然的情感连接。首先呢，大熊猫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构筑起两岸共享的文化归属感，是天然的精神纽带。大熊猫原产大陆，千百年来融入中华文史民俗意象，早已超越普通野生动物的范畴，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标识，不存在地域隔阂与价值分歧。台湾民众呢，从小就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熊猫，年化节庆里边的这样一种熊猫形象呢，早已深入了民众的日常审美。这种文化记忆呢，不分海峡两岸。台北动物园每次迎来熊猫的生日呢，都有岛内的媒体全程直播，民众去排队打卡，而且还手工制作祝福的礼物，儿童呢也会制作这种熊猫的画作，那么中老年群体呢也会到场去观看，各个年龄层呢都是主动的投入，然后呢本质上呢是民众在熟悉的这样一种中华文化符号当中呢去寻找一种身份的共鸣，印证呢两岸呢是共享一套完整的中华文化体系，文化根脉是天然相连的。那么其次呢，民众对于这种熊猫的这样一种偏爱呢，其实也投射出两岸同胞血脉同源、期盼亲情团圆的这样一种本能的心理。大熊猫温顺亲和、相伴相守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呢，也契合民众对于和睦相聚的一种心理期待。而且大熊猫元宝的名字呢，本身也承载着团圆、温和、敦厚的东方寓意。台北动物园呢，熊猫相伴生活、繁育幼崽的画面被反复的传播，每次的生日活动都能够成为台湾民众集体温情的时刻，民众自发的送上祝福，是将对熊猫的喜爱转化为对于团圆意象的这样一种共情。那么这种情绪呢，是不分南北地域、不分世代年龄，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这样一种情感本能。台湾民众愿意为远渡海峡而来的熊猫倾注善意，实际上折射出了是两岸民众心底深处对于同根同源同胞的这样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血脉相连的共情无需要刻意引导，

0: 是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情感底色。而且呢，熊猫作为和平友好的象征呢，也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和平发展的心愿，凝聚着民间相向而行的共同的诉求。那么长期以来呢，两岸民间呢始终期盼海峡安定，交流通畅。熊猫呢作为世界公认的和平使者，天然也承载着友善、包容、和谐的这样一种内涵。民众主动为大熊猫庆生，自发去传播暖心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借助这样一种温和的载体去释放两岸和睦相处的这样一种心声。无论是青年还是长辈，在熊猫的相关话题上都能够达到一种情感的共识，充分证明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是两岸同胞共有的这样一种追求。
1: 福州熊猫世界与台北动物园在大熊猫保育领域已经开展了十余年的深度合作。那么郑先生，这十余年间双方开展了哪些交流合作？这类常态化的专业交流对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0: 福州熊猫世界呢，也就是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是全国专业从事大熊猫保护科研和科普教育的四大研究中心之一。那么它和台北动物园呢，自2008年初次对接，当时呢，首先是大陆赠台的大熊猫圆圆的母亲蕾蕾来到了福州熊猫世界，同一年呢，大熊猫呢团团圆圆赴台，那么从此呢就在台北动物园的熊猫馆安家，也是双方首次建立联系。2012年呢，福州熊猫世界呢与台北动物园呢签署了科研合作备忘录，那么建立了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十余年间呢也形成了物种保育、技术互通、学术教研等多方面系统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那么比如说在物种保育协作层面呢，2014年呢，福州就向台北呢赠送了3只自繁的小熊猫，那么同步呢也输出了这个种源养护然后繁育配套的一系列的技术指导，去协助台北实现了岛内小熊猫繁殖的零突破。十余年间呢也成功繁育出了9只小熊猫的后代。那么针对大熊猫的养护呢，那么

0: 癫痫的期间呢，福州也是第一时间分享了长寿大熊猫巴斯在长期抗癫痫治疗、慢病养护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技术互访和科研攻关方面呢，两地的这个保育团队呢是常年的是双向派员去进行学习。2015年大熊猫巴斯35岁生日暨第二届老年大熊猫研讨会期间呢，台北动物园呢也派熊猫馆的馆长来到大陆为巴斯庆生并出席相关的研讨会。那么2016年的1月7日呢，全新修缮的福州熊猫世界重新开放之后呢，也台北动物园呢也发来了祝贺的视频。那么这套跨越十余年的专业的常态化的保育交流对两岸融合发展具有多层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呢，熊猫小熊猫呢是岛内各年龄层共同喜爱的文化符号。那么十余年间的这样一种繁育救治科普的系列合作呢，也持续的产出了温情的这样一种公共记忆。民众呢通过动物养护的故事直观感受到两岸守望相助的这样一种同胞情谊，形成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情感的认同，也更容易积淀去持久的这样一种善意。其二是打通了青年常态化的这样一种交流的通道。那么像保育实习研学营呢，其实也为台湾青年提供了长期来到大陆去实地学习的这样一种渠道。那么两岸青年同吃同住共同照料动物的这样一种日常接触中呢，也能够让岛内的青年去更好的接触到大陆的发展风土人情。那么还有呢，就是形成一种可复制的民间融合的交流范式，为两岸农林、生态、文旅、科教等领域的常态化的往来提供一种参照，去不断夯实两岸和平融合发展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这样一种基础。
1: 我们看到，围绕熊猫 IP， 如今已经衍生出文创潮玩、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等多元文化业态。那么郑先生，依托熊猫 IP 能够为两岸青年、两岸特色产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0: 熊猫 IP 凭借高控精、全民喜爱的独特优势呢，延伸出了文创潮玩、这个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完整的业态链条，那么能够为两岸青年创业就业、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开辟双向互通、优势互补的这样一种广阔的机遇。对于两岸青年群体而言呢，熊猫 IP 呢搭建起了低门槛多元化的发展赛道，那么也消解了跨海峡创业创作的这样一种沟通壁垒。那么在创意设计的领域呢，大陆拥有成熟的潮玩生产供应链、数字建模、手办量产产业基础，台湾青年呢也擅长一些像插画、文创设计等等。那么两岸青年呢就可以组建联合创作的团队，共同开发熊猫盲盒、国风首饰等产品，联合运营社交账号，去同步面向两岸的市场发售。那么在数字文创赛道呢，也同样具备空间。两岸青年可以合作打造熊猫主题的动画、短视频、互动的数字藏品，去融合大陆国风美术与台湾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借助两岸的社交平台去传播，拓宽内容变现的一种渠道。在文旅服务领域呢，两岸的青年也能够联合策划一些像熊猫生态研学营这样一些活动，大陆青年去负责熊猫保育基地实地的一些统筹工作、自然资源的讲解工作，台湾青年呢也可以深耕亲子活动的策划、沉浸式的体验设计，面向两岸的中小学青年群体推出跨海峡的研学路线，衍生大量的这样一种就业的岗位。同时呢，熊猫主题演绎呢也为表演编导类的青年提供了合作的舞台，两岸的歌舞、戏剧的青年呢，也可以共同创作融合闽台民俗的这样一种熊猫舞台剧，巡回两岸的场馆进行展演。在创作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之间的认知，培育长期往来的这样一种青年群体。此外呢，也可以依托熊猫 IP 开展一些赛事设计大赛，可以持续的为两岸青年提供展示的平台，那么让两岸青年同台竞技进行交流，去挖掘创意人才，搭建长期的合作人脉，也为新生代的这种交流呢搭建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的一些渠道。除此之外呢，在产业协同方面呢，熊猫 IP 呢能够串联两岸的资源，去构建互补共赢的融合业态。比如说像文创制造的一个联动，大陆的这种量产物流产业的优势，去结合台湾精致设计和品牌的运营能力，去打造国风潮流的文创产业链，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的发展。而可以比如说还有像生态文旅的融合，依托两岸的这样一种熊猫保育基地，整合观光科普演艺资源，去打造跨海峡的文旅线路，拉动两岸这种文旅配套产业的一个升级。此外呢，还可以去向文教的业态进行一些延伸，联合打造一些熊猫舞台剧科普的课程，拓展演艺培训和教具开发等一些细分的一些产业。所以说熊猫 IP 呢，既给两岸青年提供了创业实践交流的多元舞台，也能够推动两岸的文创文旅等特色产业进行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深化

0: 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青年力量和产业动能。
1: 是的，大熊猫是连接海峡两岸的温情符号，承载着两岸民众共盼和睦的心愿。我们也期待相关的交流活动能够持续举办，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抗日志士萧道应跨海救国的感人故事，重温两岸共抗寇敌的烽火岁月。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在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中，生动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几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远赴大陆投身抗战的故事。影片原型之一的萧道应先生，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日世家屏东家东萧家，家中可谓是英豪辈出。萧家祖辈被称为台湾抗日典范，而位于台湾屏东县家东乡的萧家古厝，如今已作为抗日古迹对外开放。
5: 萧家古厝修建于清朝的咸丰至光绪年间，历经三代，如今仍然能看到100多年前激战所留下来的弹孔。这一座五堂大宅院是台湾相当具有规模而且保留完整的客家建筑，整体的布局采双回字围拢式的一个格局，严密的建筑配置显现客家民居强调的内聚性与防御性。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军原本由北而南向南攻，但是呢在南方受到了刘永福黑旗军的强力阻挡，因此呢日军决定由更南边的屏东来抄路北上。从屏东登陆，萧家的先辈萧光明他就坐镇在这个萧家古厝南侧的步月楼，指挥当地的义军来抵抗日军，与日军战斗。在步月楼这一役里面，日军战死大概有10余人，受伤的大概有60人，义军伤亡大概约100人。萧光明他自己有2个儿子牺牲，其中有一位就是萧道应的祖父。
4: 1916年，萧道应出生时，台湾已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走过20个年头。这个从小就聪颖过人的萧家子弟，从祖母口中得知家族抗日的悲壮往事，在心底种下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生活在被日本殖民的台湾，萧道应在学生时代就因备受日本人歧视欺辱而深感苦闷。1936年，萧道应考入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一届，没想到1937年日军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5: 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日军侵占某一个城，台湾当局就会动员各级学校的学生提着灯笼上街游行，举行所谓的庆祝活动。这让民族意识强烈的萧道应和他身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感到痛苦不堪，而且觉得难以接受。他们想着，与其在台湾将日本占领之下的情况苟活下去，不如回到大陆来参加对日本的抗争。既然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学医的，那就组个医疗服务团。
4: 大学期间，萧道应的反日思想更趋浓厚，也因为渴望学习祖国语文的关系，认识了陪伴他终生的革命伴侣黄素贞。萧道应的妻子黄素贞除了

0: 早已埋藏于胸的爱国热情，夫妇俩回大陆参加抗战的念头也由此萌发。
1: 当时因为大部分都是文化抗日，大家吟诗作对，日本人搞不太清楚这一些汉诗的内涵，就可以让这一些台湾的诗人埋藏着爱国情怀在这一些诗句之中。但是呢，萧当义夫妇认为文化抗日并没有办法达到真正抗日的目的，现在大陆正处在存亡之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到大陆去参加抗战。于是乎，萧道应与黄素贞夫妇便离开台湾，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地前往大陆。
0: 1940年春，萧道应夫妇历经周折到达广东惠州，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加之沟通上的问题，竟被视为日军间谍嫌疑人，而一再被扣押审查，差点被处决。
1: 在电影的《好男好女》之中，就有一段是讲到这个故事。1940年的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再辗转经过香港，他们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了广东。由于他们身上并没有办法出示身份证明的文件，几个人被误认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差点丧命。几经周折之后，在抗日志士邱逢甲之子邱念台的多方奔走之下，才使他们最终获释。
0: 此后，萧道应加入由邱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这是当时活跃在粤东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支援前线军队、维持后方治安的队伍。除了行医，他还投身文化教育工作，在抗战中积极发挥作用。
1: 在抗日战争的前线，萧道应担任外科医师，黄素贞则作为护士。1945年，终于迎来了抗日胜利，萧道应携着妻子回到了台湾，后来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医学系。1947年，萧道应与大学同窗许一起到大陆，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
0: 如今，萧道应的儿子萧开平继承父亲衣钵，成为知名法医。在他看来，父亲萧道应在大陆参加抗战的经历，是萧家抗日精神的延续，也是台湾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篇章。父母怀抱救国理想奔赴大陆，历经曲折，初心不改，一生坚持民族大义，追求国家富强，其精神令人怀念与敬佩。萧开平更传承祖辈的精神，参与发起成立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并担任常务理事。萧开平先生曾两次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父亲的遗物。他在相关纪念活动上曾说，台湾近30个抗日家族成立协进会，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宣扬先人抗日精神，让台湾后代子弟不要忘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要汲取几代台湾人对祖国的热爱，把这份不屈不挠的信念代代延续下去。
1: 萧家几代人走过的历史，也是台湾人民抗日的缩影。我们的父辈毅然决然地奔赴大陆，是因为抗日的希望在大陆。当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不忘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返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者有这么样的多，都是为了争取台湾早日返回祖国的怀抱。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7号，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戴玉强和殷秀梅演唱的《松花江上》。回望山河飘摇的抗战岁月，这首歌曲的旋律直击人心，唤醒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家国记忆。两位歌唱家的演绎苍凉厚重，铿锵有力，诉说着乱世苦难，更唱响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抗争的民族风骨。硝烟散尽，山河无恙，重温经典，缅怀抗战先烈，铭记苦难历史，我辈青年当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守护盛世山河。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敏敏的演唱，以赤诚滚烫的歌声致敬峥嵘抗战岁月，诠释代代中国人不变的家国情怀。张敏敏的演唱清澈深情，铿锵真挚，没有激昂嘶吼，却字字赤诚，句句动容。熟悉的旋律响起，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家国担当，是经历磨难依旧不屈的民族气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赤诚的中国心不负盛世华夏。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承载了张敏敏以及无数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怀，传递出了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在太行山上。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合唱团演唱的一首《在太行山上》，这样的一首歌曲雄浑壮阔，气势如虹。这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经典曲目，记录了太行山脉间军民同心奋勇杀敌的峥嵘过往。合唱团整齐洪亮的合唱歌声，铿锵有力，热血激昂，尽显军人风骨和民族底气。雄浑旋律穿越了时空，依旧震撼人心。今天我们一起重温这样的一首战歌，铭记山河苦难，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不屈抗战精神，以无畏青春守护盛世山河。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杰的一首《铭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铭记》。歌曲褪去刻意的悲壮呐喊，以温柔深沉的叙事旋律回望烽火峥嵘岁月，用细腻的笔触致敬每一个以身护国的抗战先烈。张杰通透辽阔、饱含力量的唱腔，兼具悲悯情怀和家国底气，低吟浅唱之间道尽了缅怀和敬意。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继续的歌来自陈楚生，《无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无题》。陈楚生用他极具感染力的声线，表达了一首引人深思的反战作品。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正视当下与未来。我们不忘历史长河中先辈的付出和牺牲，和平来之不易，人间之烟火是每一寸土地的心声与期盼。陈楚生温润治愈的声线自带共情力量，低吟浅唱之间藏着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也饱含着对世间和平的滚烫祈愿。所谓无题，是无数无名英雄默默奉献，是岁月无言的山河敬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丁禹兮，《心所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禹兮的演唱《心所向》。丁禹兮以温柔澄澈的声线，褪去激昂悲壮的叙事，用真挚绵长的唱腔回望烽火岁月，致敬每一位为国奔赴的抗战先辈。歌声娓娓道来，既有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更有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心之所向，皆为家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重温这首曲目，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征程，铭记先辈的赤诚与牺牲，传承不灭的家国信仰，以少年初心续写山河盛世。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王一博，《共鸣此刻》。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一博演唱的《共鸣此刻》。歌曲静静诉说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和坚守，歌曲以细腻绵长的旋律，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温柔打捞被时光铭记的抗战往事。王一博清澈沉稳的唱腔，温柔也极具力量，字字深情，句句走心。青年之声搭配走心的词曲，隔空致敬先辈风骨，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山河无恙，薪火永续，这首跨越时空的时代旋律，让古今赤诚之心共鸣。我辈青年当铭记峥嵘过往，怀揣滚烫初心，接续先辈信仰，守护盛世山河，续写时代荣光。今天是2026年7月7号，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演唱《归来》。

的力量，将战火年代的隐忍、坚守与希望娓娓道来。跨越岁月山河，歌声致敬每一位为国逆行、默默坚守的抗战先烈。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诚毅的演唱《敢当》。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诚毅的演唱《敢当》，以铿锵旋律承载厚重历史，以赤诚歌声致敬烽火岁月里的民族脊梁。整首歌曲气势昂扬，立意深远，将家国大义和无畏担当娓娓唱响。诚毅坚定醇厚的唱腔，兼具热血力量和家国柔情，完美诠释无畏敢当的民族精神。旋律激昂振奋，唱响先辈的赤诚忠魂，也唱响了当代青年的使命担当。继续来。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和刚的演唱《我的祖国》。对于《我的祖国》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时间绝不会磨去它的光泽，任何时代的人来演绎它，爱国情怀都显得无比的广阔。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叫做《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而继续要为你放送的歌来自黄子弘凡《峥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峥嵘》，以新生代青春之声回望烽火过往，深情致敬所有为国赴难的抗战先烈。这首歌褪去了悲壮嘶吼，以温柔且有力量的旋律娓娓诉说先辈的赤诚和坚守。整首歌的歌词描摹出乱世先辈不畏强敌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了艰苦卓越的抗战征程，让尘封的家国故事被当代青年看到铭记。黄子弘凡清澈通透的声线兼具少年赤诚和家国担当，温柔曲调中藏着千军力量，娓娓唱响岁月厚重与英雄无畏。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放送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晚江》。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李玉刚清雅空灵的声线兼具柔情和磅礴力量，古风的旋律悠扬绵长，诉说着跨越岁月的家国热爱。一歌咏山河，一曲敬英雄。重温《万江》这样的一首歌曲，回望抗战峥嵘征程，铭记先辈牺牲奉献，心怀赤诚，不负过往，以寸心寄华夏，以岁月护万江。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而最后要选择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是来自王力和胡夏演唱的一首《灯火里的中国》。歌曲清新流畅，带我们俯瞰夜色中的盛世中华，温馨中透着深情，亲切间显着磅礴。自强不息的华夏儿女以视死如归换来和平，风雨兼程换来繁荣，初心不改。灯火里的中国带我们领略灯火璀璨的盛世中国。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灵渠博物馆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上集。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文化探源，我们一起探寻古人避暑降温的神器，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月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镇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4: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一过程当中修筑了灵渠。
3: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1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1: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10: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漓水， 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1: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10: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8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1: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1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1: 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1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

0: 两将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临渠的南渠。南渠分为3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扶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临渠渠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临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

0: 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山东蓬莱濒临渤海、黄海、南以岸山，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特殊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地。古人观此奇景，以为那是海上的仙山，于是有了蓬莱之名，也有了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
3: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东蓬莱上集。
5: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6: 哎呀，碧海，蓬莱欢迎，共同心游。
5: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7: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8: 我欢迎。
7: 啊，
9: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7: 来来来。
5: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10: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11: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浇，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12: 就是这一片海，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5: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 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1: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5: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8: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13: 这水是温的，是
8: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5: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8: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5: 水路与陆路2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14: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15: 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丝绸之路。

0: 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1: 你看老婆，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的窑这个品种多漂亮啊。
2: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3: 这羊去了。
0: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

0: 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此后历代均有修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从北宋的初建到今天的精心守护，蓬莱阁早已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的意义，它是蓬莱人的精神地标，是这座城的魂魄所在。
4: 喜欢啊，早上起来点个什么油果豆。
5: 小朋友你好，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6: 喜欢，因为奶奶说早上鸡蛋便宜。
5: 黑秋雨同学你好，请问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6: 喜欢。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我想想啊。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亚文。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什么是暑？我们先通过24节气志节选来了解小暑节气。
3: 小暑节气到了，古时候消暑能力有限，面对酷热，古人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逃，一个是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炎阳冒林，逃酷暑，如何逃呢？深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躲避烈日。如何熬呢？熟睡。陆游有一首诗，题目就很有意思，桃鼠小饮熟睡至暮，小饮然后熟睡，一直躲到梦里去。苏轼同样以酣醉和沉睡的方式避一时之暑，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辛弃疾更是对于避暑方式做出全面概括，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当然皇家的避暑还可以选择冰，周代开始皇家就有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开始，皇家起冰赐冰，把冰块赐予群臣，这属于浩荡皇恩的一部分。在清代，紫禁城内便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储冰25000块，紫禁城外还有13座冰窖，储冰近20万块。什么是暑？古人有很多解释，比如暑热也，这几乎相当于没有解释。再比如暑热如主物也，这个解释很形象。所谓暑，就是在锅里被煮的感觉，相当于一种烹饪方式。小暑时节似乎是各种烹饪方式的集成，天气变化就是由烤到蒸的转变。农历六月称为交月，按照尔雅的解释，六月盛热，故曰交。交月这个称谓是万物几乎被炎炎烈日烤焦的情景写照。六月也被称为入月，交月的交体现的是干热暴晒，入月的入体现的是潮湿闷热。虽然烤和蒸这两种炎热都很难受，但烤完全是靠烈日的暴晒，还可以在空间上躲一躲，

0: 阴下在房间里躲避烈日，也可以在时间上躲一躲，日出之前日落之后，至少还有些许的凉爽。但蒸就完全不同，它是温度和湿度的相互加持。如果说温度是煮饭，那么湿度就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无数个虫饭，成为高温天气的帮凶。即使真实温度未必有多高，但人们的体感温度却已是无法承受之高。宋代戴复古《大热》有云：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融，人和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蜀中街，甜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天气太热了，万物仿佛正在被烧制的陶具，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窑炉，太阳像炭火一般。农夫在田里耕耘，田里的水像是煮沸的，背上的汗像是盆泼。但人却没有理由抱怨，秋天的硕果就是因为炎热而结实。盛夏日长，暑已养物，人们更在意万物之长养，不急不徐，不烦不躁，过好小暑方显智慧。
1: 小暑时节，或许我们提及最多的就是一个字，热。对于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纳凉神器，比如开着空调吃着冰镇的西瓜，比如享受第一时间从冰箱里拿出来冒着冷气的冰糕，又比如在各种科技终端的加持下，或刷着最爱的剧，或听着最动听的歌曲。
2: 当我们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过好奇，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古代，古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他们又有哪些避暑妙招？古人会在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待夏日使用。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会干什么用呢？下面我们通过音响一起来了解。
3: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藏间，而且整个房顶都是这种穹顶状态的，同时砌满了青砖。当然呢要讲究一些，里面会铺上稻壳、米糠，再铺上稻草、芦席之类的保温材料，可以隔绝跟外部的空气流通，这样一来冰块就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住了。这冰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4: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冰块消融。 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1: 夏日古人喜欢吃冰杨梅、冰桃子，喝莲子汤等，而廉价的扇子是普通老百姓最普遍的纳凉方式。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
4: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且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中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2: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能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多么重要。瓷枕、竹席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那么定窑白釉孩儿枕为何要做成孩儿的样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走进定窑白釉孩儿枕和它背后的故事。
5: 这个尚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定窑孩儿枕，俗名娃娃枕，它是一种象声枕，因枕形与孩儿的卧形相似而得名。孩儿枕是北宋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大创造，也是宋代瓷枕的一种典型样式。但枕头为什么要做成孩子的样子？关于孩儿枕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猜测：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三五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平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摩猴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乐是罗侯罗的讹传，而罗侯罗则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

0: 100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高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尽情尽兴地玩耍着，无始无终，无忧无虑。定摇孩儿枕，生来天真，伴你入梦，与你还童。
1: 在古代，古人们也曾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2: 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把水送至屋顶，然后水流沿岩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屋子。您也可以理解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下面我们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这自雨亭和寒凉殿等古代的神奇建筑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3: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儿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4: 唐代小说《风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岩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岩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3: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

0: 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的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1: 小暑节气，太阳高照，热浪滚滚，然而对于喜爱夏天的人来讲，正因为有这样的热，才可以享受到一些夏日独有的乐趣。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从电竞到短剧，成都数字文创产业为何吸引台湾青年的目光呢？
5: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大运河延绵数千里，穿越千年，它蕴含了古人怎样的智慧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近日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和台湾青年代表走进电竞、影视特效、 AI 短剧等数字文创企业，近距离观察成都数字文创产业的发展，也寻找两岸产业合作的新机遇。
5: 近年来，成都持续布局数字文创产业，围绕游戏电竞、影视传媒、数字音乐、超高清视频等重点领域打造产业集群。目前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已经聚集了腾讯新文创总部、网易雷火、 AG 电竞、墨镜天河、可可豆动画等60余家企业，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文创产业生态。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的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0: 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
1: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呢？它又留给我们怎样一段历史呢？

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过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
长安路。

0: 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举家呢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当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2: 那么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可是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4: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5: 1、2、3、4、5个。
3: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6: 当
3: 铺
6: 那个地方。
3: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看到没有？
7: 花枝像。
3: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这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能看到小花枝像吗？城里面有。对。
4: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 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之下，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之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5: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3: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
6: 哦，看见了。
3: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曾经以山谷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那么小说《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她是在哪里登船的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来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的讲述。
3: 这是一古城，
5: 张家湾城，
3: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5: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3: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的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7: 南门
3: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4: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3: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4: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

0: 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1: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号子呢，也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记者胡鑫一起来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2: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3: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
4: 啊，
3: 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4: 集散地啊，
3: 集散地。
2: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3: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拉拉嘿，晃起来嘿，有哇嘿，有嘿，有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哇嘿，有嘿，有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哇嘿，有要啊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4: 就不能停啊。
3: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2: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哎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
2: 这
1: 去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这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
1: 嗯，
2: 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

0: 会比较稳一
1: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2: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1: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0: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1: 对南腔北调，
0: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子。
1: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0: 啊，
1: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

0: 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我要你活下去。
2: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5: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58集，大师到来。等唐三把全部弩箭从树中拍出来之后，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箭长八寸，没有尾羽，后面四寸是圆柱形的，前面四寸则是尖锥状的。最前面的三寸有整整12个细小的血槽，尖端极其锋利，闪烁着淡淡的寒光，并没有因为穿透树干而产生任何磨损。唐三在诸葛神弩侧面一弹，打开箭槽，将16支弩箭一一压回匣内。这个时候，奥斯卡凑了过来，带着一脸谄媚的笑容。我说三儿，我们是不是好兄弟啊？唐三怎么会不明白奥斯卡的意思呢？他微微一笑，当然是，放心吧，我送你们一人一套诸葛神弩就是了，你们自己出材料费，我负责制造。不过这个东西制造起来很麻烦，我一个月只能做出一套来，你们不要着急就好，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弩箭打造起来很不容易，射出之后就很难回收了。我毕竟只有一个人，制作速度肯定不快。更何况，诸葛神弩本身极为霸道，杀伤力太大，很容易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个时候，赵无极突然开口了：“
10: 哎，小三，这样可不行。”“
9: 为什么，赵老师？”
3: 赵无极的脸上露出一丝狡诈的笑容。他看看其他学员，
10: 哼哼，这些家伙都不是没钱的人，你这诸葛神弩制作不易，可不能便宜了他们。反正这些人也不在乎钱，你出个价卖给他们就好了。
3: 戴沐白听罢点点头，哼哼，我同意赵老师的话。小三，你这诸葛神弩如果要卖的话，多少钱啊？唐三微笑着摇头，
9: 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要提钱了。
10: 哎，自己人是没错，可也不能让你吃亏啊。
3: 这么小的一个匣子，竟然能够发射出威力那么大的弩箭，可见其中的工艺极为复杂，我们总不能让你白白费心劳力吧。更何况以后我们使用这个东西还需要补充弩箭，难道每次都让你白做吗？行了，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这样好了，这第一件诸葛神弩就算你送我们的，我们只出材料钱。如果我们以后再有需要，你就必须卖给我们，你看怎么样？
11: 奥斯卡呵呵一笑，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戴老大说的对呀、啊。反正我们大家每个月的补贴都不少，这东西关键时刻那可是能救命的，卖贵点都没事。
9: 唐三这才点头，那好吧，既然大家对击扩类暗器有兴趣，以后我争取帮你们把自己都武装起来，毕竟多一种武器就多一份保障嘛。
3: 众人显然都对暗器很感兴趣，毕竟唐三曾经凭借暗器让比他魂力高40多级的赵无极都吃了大亏，不说这些学员，连赵无极都有些心动了。
0: 终于走出了星斗大森林，大家都感觉轻松了不少。

0: 己说，
1: 我们再赶一程，到小镇上就可以休息了。
0: 戴沐白说，
2: 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加快速度，到了小镇上我请大家喝酒。赵老师，这次您可不要推辞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恐怕我们都无法活着走出星斗大森林的。
0: 赵无极莞尔一笑，
1: 沐白，我知道你有钱，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老师我的酒量可是大得很。
2: 赵老师，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0: 这一次他们进入星斗大森林，收获着实不小。奥斯卡成功进入魂尊境界，唐三和小五也完成了第三魂环的融合。更加重要的是，这次经历增强了众人之间的默契，拉近了大家的关系。一行人在小镇上足足休整了两天，恢复魂力和体力自然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是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他们需要放松啊。戴沐白极其豪气，众人两天的开销他一个人都承包了下来。大家呢也不修炼，每天就是在一起喝酒玩闹，非常的快乐。就连一向冰冷的朱竹清也温柔了许多，只是他说什么也不肯让戴沐白拉自己的手。两天之后，众人再次启程了，赶了一天的路，顺利地回到了史莱克学院。奥斯卡有些夸张地大叫，
3: 哎，奥斯卡香肠专卖回归啦！
4: 终于回来了，回到家的感觉可真美好啊！哈哈哈哈。
0: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1: 你小点声小，没看到天都黑了吗？好了，你们都回宿舍休息吧，我去见院长，向他汇报此行的情况。
0: 赶了一天的路，大家都累了，都朝着自己的宿舍方向走去。唐三正准备和奥斯卡回宿舍，却被宁荣荣叫住了。
5: 唐三，等一下。
0: 唐三愣了一下，
2: 荣荣，有什么事吗？
0: 宁荣荣轻咬贝齿，
5: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可以吗？
2: 啊？
0: 站在唐三身边的奥斯卡脸色微变。
2: 那你们谈吧，我先回去了。
0: 这几天奥斯卡对宁荣荣大献殷勤，宁荣荣并没有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亲近了许多。可此时宁荣荣突然说要和唐三单独谈话，奥斯卡心中不禁一阵泛酸，但又不能说些什么。小五有些好奇地看着宁荣荣，
5: 荣荣，你找小三干什么呀？我也不能听吗？
0: 宁荣荣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小五撅了撅嘴，向宁荣荣摆出了一个鬼脸，朝着宿舍跑去了。戴沐白、马红俊和朱竹清都已经回了宿舍，此时在学院入口处就只剩下唐三和宁荣荣两个人了。唐三问道，
2: 荣荣，到底是什么事啊？
5: 唐三，我想和你做笔生意。
2: 啊？生意？
0: 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宁荣荣，宁荣荣认真地点点头。
5: 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缺钱，但我非常想和你做成这笔生意，只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想先问问你愿不愿意。
0: 唐三发现宁荣荣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他的表情很认真，还有些兴奋。
2: 你直说吧，什么事？
5: 你也知道我出自七宝琉璃宗，我们七宝琉璃宗是当世七大宗门之一，有着很高的地位，我们宗门的直系弟子都是辅助系魂师，七宝琉璃塔武魂的辅助能力虽然很强，却不足以让我们保命，一旦遇到敌人，我们都是敌人最先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你的那些击阔类暗器对我们能有很大的帮助，至少能让我们的族人能有自保能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通过宗门向你订购一批击阔类暗器。
0: 原来如此，唐三明白了宁荣荣的意思。
2: 可是我听说你们七宝琉璃宗有许多附属的宗门子弟，是专门保护直系子弟的，甚至还有两名强大的封号斗罗，有他们在难道还不够吗？
5: 那毕竟是外力，不是属于自己

0: 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有人背叛呀。我的一位叔叔就曾经被一名宗门护法以武力掳走过，后来虽然宗门内制定了不少相关的规矩，可这些都是被动的。
1: 蓉蓉，对不起，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如果只是我们几个有需求的话，那问题倒不大，我应该能够制作出足够的暗器。可是你们一个宗门直系弟子至少要有上百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制作出那么多的暗器来。
0: 嗯，不需要他们质量非常好，只要能防身就行了，品质可以差一点。嗯，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节省一点时间呢？
1: 这样的话不要再提了，我要么不做，要做就会尽全力做出最好的。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唐三心中突然一动，他想起唐门的经营模式来了，如果照搬过来的话，能不能……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我要仔细想想才能够给你答复。宁荣荣微微一笑，
0: 那就好，唐三，不如这样吧，你制作出来的第一套暗器先给我，我拿回去给爸爸看看，只有爸爸才能决定是否给直系弟子装备你的暗器。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可一定要开一个高价，千万别客气。啊，我要回去睡觉了，说不定还要向你的小五解释解释。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吃醋的。
1: 说完，宁荣荣带着一串娇笑声朝宿舍的方向跑去。看着宁荣荣离去的背影，唐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钱是好东西啊，他自然不会拒绝。对他来说，今后想要制作出更多的强力暗器，需要金钱的支持。唐三决定回去好好思考一下，看看能否照搬唐门当初的经营方式。毕竟大批量制作暗器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唐三回到宿舍的时候，奥斯卡并没有休息，正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呢。一见唐三进来，赶忙坐起身问道，哎，小三，那蓉蓉找你什么事啊？看他这副紧张的样子，唐三不禁暗笑，忍不住逗他。啊，也没什么呀，就是交流一下感情而已。
2: 交流感情？
1: 奥斯卡的声音变得有些怪异。我说三儿，小五真是你的亲妹妹吗？不，小五是我认的妹妹。
2: 哎，既然你已经有了小五，你是不是就不要跟兄弟抢蓉蓉了啊？
1: 你不是已经决定放弃了吗？
2: 不是，可是我，哎，这次我们去星斗大森林，你没觉得蓉蓉改变一些了吗？啊，似乎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了。再说了，她年纪还小，我相信她以后性格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可是你这，
1: 那你可要努力了。放心吧，小奥，她找我只是为了暗器的事。
2: 啊，真的？哎呀，那太好了，三儿，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啊！我给你根香肠，你吃不吃？
1: 少来这套，赶紧休息吧！啊，不累吗你，大香肠叔叔？
3: 唐三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闪过史莱克学院这些伙伴的身影。这些人个个都是怪物般的天才，就连心智也比同龄孩子成熟得多。赶了一天路，难免疲劳，好不容易回来了，唐三决定让自己放松一天，他并没有打坐修炼，直接进入了梦乡。精神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对修炼反而不好，适当的休息是必要的，这是大师传授给唐三的劳逸结合之法。院长办公室，弗兰德充满惊讶地听完了赵无极的讲述，脸色数次转变，最后听说所有人都平安归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4: 看来我还是太大意了。
3: 弗兰德叹息一声，心中一阵后怕。
4: 下次他们去猎杀魂兽，我和你一同带队，再带上两名老师。这些孩子都是天之骄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成罪人了。
3: 赵无极比弗兰德更怕出事，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苦笑着。
4: 哼，这也不能怪你，老大。谁知道现在星斗大森林会变得这么怪呀、啊？外围居然也这么凶险，还能遇到盖世龙蛇夫妇。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泰坦巨猿的出现，以他在魂兽中的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轻易到森林外围来呀、啊。幸亏咱们小五运气好，否则这次咱们可就损失大了。坦白说，就算如你所说，我们派四位老师去保护这些孩子，可真遇到泰坦巨猿，那还不是一样完蛋。
3: 弗兰德点点头。
4: 可星斗大森林是距离咱们学院最近的魂兽聚居地，除了那里我们也没得选择。不过听你的意思，那只泰坦巨猿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啊，他没有对你们下杀手，否则的话，就算你用了武魂真身也一样挡不住。小五的幸存更是令人惊讶呀，他说的牛吼声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在星斗大森林中有什么魂兽能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听上去有些僵硬又怪异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这牛吼声应该是天青牛蟒发出来的。
3: 赵无极一惊，之前他已经听到有脚步声朝这边靠近，但是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学院的老师。此时听到声音才觉得不对了，学院里并没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存在。
4: 知道的人来了，小刚，还不快进来。
3: 门被打开了，一名中年人从外面走进来，僵硬的面庞，挺得笔直的腰杆，这个人猛一看去有些呆滞，深邃的黑眸中流露出几分焦急之色。如果唐三在这里，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人，因为他就是唐三的老师，魂师界著名的大师。
4: 来，无极，你没见过他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当年的老伙伴，也是唐三的老师，你叫他大师就行了，魂师界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
3: 赵无极心中一动，惊讶地看着大师。
4: 原来您就是大师啊！您好，我是赵无极。
3: 大师的语气永远是那么平淡，僵硬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1: 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回来了，唐三应该也跟你一起回来了吧？他平安吗？
3: 他刚到门口时，只听到赵无极说最后小五被泰坦巨猿放过了，并没有听到赵无极前面的话。赵无极呵呵一笑，
4: 还好还好，我们运气不错，所有人都平安归来，这次可多亏了唐三呐。大师，您果然教出了一个好徒弟。您是什么时候来学院的？
3: 弗兰德替大师回答了赵无极的问题。
4: 他前天刚来，要不是为了唐三，哼，恐怕这家伙一辈子都不会登我的门了，是不是？小刚，坐吧。
3: 大师一听赵无极说唐三没事儿，脸色明显舒缓了几分，也不客气，在一旁拉了一把椅子就坐了下来。赵无极这才知道，大师的真名竟然叫小刚。他以前听说过不少大师的传闻，知道虽然大师本人看上去有些瘦弱，实力也不强，但他的脾气可是刚硬无比。大师曾经为了一些事远离自己的家族，这才遇到了弗兰德和另外一个人，组成了后来威名赫赫的黄金铁三角。赵无极对大师进门前的话很感兴趣，赶忙追问：
4: 大师，您刚才说的是什么魂兽啊？他竟然能够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
3: 大师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1: 如果小五听到的是牛吼声，那么泰坦巨猿突然放弃他离开，就有很合理的解释了。在星斗大森林中，
4: 不只是有泰坦巨猿这一个森林之王，还有比他更加强大的存在。那个存在才是星斗大森林中的最强者。如果说泰坦巨猿是王，那么他就是帝皇，这只魂兽就是天青牛蟒。
3: 不论是赵无极还是弗兰德，脸上都露出了认真倾听的神色，同时在心中暗暗赞叹。论知识，恐怕谁也无法比上眼前的这位大师了。赵无极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大师了。
4: 众所周知，魂兽的强弱除了与本身修炼的年限有关之外，天赋也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像我们魂师，除了等级、修为和魂环之外，武魂先天的强弱也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而在魂兽之中，如果将他们的天分划分出等级的话，那么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都应该属于顶级之列，他们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和强横的体魄。星斗大森林中的这两位修为至少已经超过了50000年，他们的实力足以和我们魂师中的封号斗罗相比。一旦他们的修为达到100000年，那么他们就将成为超越封号斗罗般的存在。
3: 赵无极说，
4: 大师，泰坦巨猿我以前曾经听说过，可这天青牛蟒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他竟然比泰坦巨猿更加强大，那他的能力是什么呀？
3: 大师微微一叹，
4: 就像没有人知道泰坦巨猿的全部技能一样，更没有人知道天青牛蟒的真正技能是什么。曾经有一位封号斗罗深入星斗大森林，他自恃实力强横，想要看看星斗大森林的核心之地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确实有着强大的实力，终于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来到了那中心之地。可他惊讶地发现，在那里竟然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湖水清澈，周围森林环抱，就像人间仙境一般。啊，湖！
3: 赵无极惊讶地看着大师，弗兰德却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大师继续说，
4: 就在那小湖旁边，封号斗罗看到一只魂兽正在喝水，那只魂兽就是你们此次遇到的泰坦巨猿。那位封号斗罗看到泰坦巨猿极其兴奋，立刻就打起了和泰坦巨猿交手的心思。他最终没能与泰坦巨猿较量一番，因为下一刻他就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那里。
3: 赵无极瞪大了眼睛，
4: 为什么？是因为天青牛蟒？
3: 大师点点头，
4: 正是因为天青牛蟒。就在那位封号斗罗准备出手之时，他面前的小湖突然沸腾了，紧接着他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牛头从水面下探了出来，庞大的压力令他不禁大为吃惊。牛首蟒身的魂兽缓缓地脱离水面，露出了他那长达100米的庞大身躯。那个时候正好是晚上，这只通体青色的魂兽仰天长啸，空中月亮的光芒似乎有一部分被它吞噬了。而最让那位封号斗罗震惊的是，那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他说，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

一首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之后，来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戳力奋发。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在这首歌曲中，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歌曲描绘了太行山里的游击健儿的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映山红》。《映山红》的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蕴悠长。不仅唱出了人民渴盼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唱出了老百姓誓要与敌人殊死搏斗的革命意志。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程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放牛娃王二小以鲜血为代价，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道来。王二小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与化身，在程毅深沉而悲怆的歌声里，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群星演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这首歌选自歌剧《刘胡兰》，曾经由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演唱，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颂英雄的歌曲。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戳力奋发。即将听到的是由肖战带来的《红梅赞》。短而精炼的《红梅赞》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歌曲中所蕴含的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却又超越了时代，历久弥新。蔡成俊以高亢坚定的歌声传唱经典，缅怀历史，致敬先烈，致使先驱虽长眠，红颜精神代代传。

好，听到的是由佟丽演唱的《绣红旗》，选自歌剧《江姐》，是《江姐》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曲目。《绣红旗》绣的是人民的心声，人民的希望，更是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信仰。江姐临行前与战友含泪唱的《绣红旗》，朴实优美，深情而又乐观，表现了江姐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即将听到的是中国交响合唱团带来的《怒吼吧，黄河》。这首歌曲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第八乐章，显现海作品的中心是人民。在《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是中华民族在战争中不屈的坚定形象。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一是态度。
2: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一首杨洪基带来的《黄河颂》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旗正飘飘》。这首歌曲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旗正飘飘》歌曲表现了国王家破的悲愤情绪，以及百姓要求抗战的炽烈深沉的爱国激情。

要听到的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极具号召力、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诠释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是电影《铁道英雄》的主题曲，歌曲采用经典作品《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加入了新的旋律及歌词的描述，为这首歌曲添上了时代感。悠扬婉转的旋律，编曲淳朴坦率直接，搭配刘德华深沉饱满的唱腔和富有画面性的歌词，勾勒出一幕幕打动人心的电影画面。

听到的是王鸥演唱的歌曲《南泥湾》。演员王鸥以温柔的歌声再次唱响这首《南泥湾》，不仅是致敬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岁月，更是在激励我辈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曹福佳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最前线同样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龙的崛起》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来到第二个时段的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陈立农带来的《寻梦而来》。陈立农的演唱还是会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少年长大了，声音非常的温暖，并且很大气，歌词温暖人心。寻梦而来，每次相遇都满心期待。是的，我们心中有梦，期待再次相遇。

好，刚才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梦想指路》。周深在这首歌里把声音塑造得特别空灵、梦幻，让我们在歌曲当中获得了温暖和力量，唱响了美好的未来。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在未来》。这首歌词曲的创作都是由王源和他的朋友来完成的。王源这次全情投入到创作当中，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我们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星光熠熠的少年内心中憧憬的未来和梦想。

好，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摇滚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的声音呢非常的粗犷，但情感非常的细腻，而高音又非常释放，具有力量感，能够给予身处迷茫的人以方向。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中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许嵩演唱的《今年勇》，歌曲的前奏一响起，便显露出全新的气象感，弦乐和大鼓齐头并进，并且呢是非常的富有故事性。许嵩随性的演唱也契合了歌词里所表达的那份洒脱，站在今时，立足当下，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拿出勇气和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那这首歌是特邀南征北战担任创作及制作人。BB 周笔畅的歌声是沉稳低调而又具有张力的，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最美的期待就是你我携手一起奔向幸福，正契合 BB 的个性和嗓音特点。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今天潮流界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要请出的是陈奕迅，我们带来路一直都在。陈奕迅的歌曲温暖如茶，细腻温润之处传递出了正能量。

那我们在每一天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这最后都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勋章。即将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演唱的《永不退缩》。小齐通过以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去诠释这首歌，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了坚定的力量。即便路遇困难，我们也要永不退缩。

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以这首歌鼓励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去实现心中的梦想。要么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
2: 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除此之外，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那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啊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视频账号呢看到更多精彩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
5: 而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去实地探访已经完成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我们要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4: 乐游风向标，来了解最新的文旅资讯。
5: 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飞仪去旅行。
4: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南宋御街是南宋都城临安铺设的一条主要街道，说起来呀，它可是宋高宗赵构时期的老牌网红打卡地。从青砖灰瓦到飞檐翘角，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宋代的韵味。白天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厚重感，到了夜晚，这里则化身为现代版的不夜城。
5: 那么这样一条穿越近千年的古街，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着让吃货们欲罢不能的各种美食。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来体验一下古风与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了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地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这特别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的一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

0: 喂，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15葵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小吃店，正用滚烫的烟火气温暖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哦。在杭州上城区，也就是在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入选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就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他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哦。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哦，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哦，融合了仙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京华风味的质朴，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真是鲜嫩的葱花与猪肉，咸香适口。当一口咬下去，麦香与肉香就会在口中弥漫。刚蒸好的那个葱肉包子，它是非常的松软绵密，汤汁饱满。咬开之后呢，鲜汁会直流哦。再搭配一碗醇厚的咸豆浆，豆浆里呢飘着油条碎，还有呢紫菜、葱花，哇，温热顺滑，与烧饼、包子呢堪称绝配。在百年的时光里呢，这家小店呢始终坚守着传统的一个手艺，用最朴实的味道留住了老杭州的一个舌尖的记忆，也让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15葵巷走，就拐进了4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即向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必比登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 非常十足味鲜，然后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郁。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寿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送运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芳村的煎饺到王日顺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牢馄饨，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必比登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鼓巷里，与南宋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煎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逛吃杭州南宋御街小吃店来回听以上内容。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

0: 团，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在旅游方式不断演变的今天，涌现出了一种新的潮流，菜市场旅游。特别是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一种深度的城市体验方式。
4: 嗯，这逛菜市场的乐趣啊，在于其地道性与真实感。正如汪曾祺说的，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3: 近年来呢，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昔日只负责买菜的传统菜场，如今啊是摇身一变，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随着菜市场旅游逐渐成了潮流，它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逛街购物，而是年轻游客对真实体验的追求了。
4: 嗯，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去实地探访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5: 宁夏高原菜，还有这个黄金节。
6: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7: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6: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8: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6: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9: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菜场其实是一个民生保障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0: 花椒、葱、姜、蒜。
1: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2: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冷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1: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
3: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1: 上海的标准化

0: 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1: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0: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美好的旅程，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近日，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他们不光看熊猫、画熊猫、做熊猫同款窝窝头，还亲手做皮影、逛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的触摸巴蜀文化的脉搏。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5: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6: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5: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7: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

0: 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它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1: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2: 继续，近日呢，西安铁路局开通了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260名游客跟着这趟列车啊，开启了他们的丝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3: 由207次列车载着260名游客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列车内部，工作人员精心打造了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涵盖非遗手作、中医康养、书画民乐展演、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4: 每个座位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班列，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3: 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霄航：
5: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3: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6: 暑运开启，文旅市场持续升温。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不仅填补了区域直飞空白，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情搭起了便捷的空中走廊。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余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7: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1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星海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串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游客于真：
9: 一直想来鸡西看看星海湖和乌苏里江，以前因为路远，而且跟其他想去的城市也不顺道，抽不出足够的时间专程来。现在坐飞机方便多了，能节省出很多时间。
7: 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10: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航班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

0: 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我省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2: 我们的目光呢，继续停留在东北。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啊，运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6246次兴安北极公益慢火车呢，正在从林区百姓的民生通勤车变身为兴安临海生态观光游。日前，百余名外籍游客专程搭乘这列列车，在清凉的盛夏当中沉浸式的穿行原始的林海，解锁中国最北的特色文旅体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彤发回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而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凭借夏季平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原生态森林景观，成为海内外游客避暑找北的核心目的地。这支由东南亚游客组成的百余人旅行团，结束漠河观光行程后，专程搭乘6246次公益慢火车，从漠河前往塔河。列车沿嫩林线蜿蜒前行，窗外原始松林、山间湿地与河谷地貌依次铺展，一幅原生态北疆画卷随车流动。列车长陈先强介绍，6246次列车是沿线林区群众赶集、求学、就医的民生交通线，如今借助铁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观景台。
4: 这趟公益列车现在不仅服务沿线百姓，如今也成了展示北疆风光的窗口。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热忱的服务，用心接待每一位旅客。
3: 旅途中，随行文艺演员现场献唱，轻快的旋律迅速点燃车厢氛围，不少游客伴着旋律拍手互动，起身起舞，整节车厢里热闹非凡。这段穿行临海的慢旅程也打破了旅客对长途列车的固有印象。旅客彭美凤、黎文桥：
5: 我们坐这辆车都很开心，大家看着外面的天气，然后大家又一起的在车厢里面玩觉得很开心。
6: 原本呢是以为是枯燥的，但是这个列车呢经过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林那么一片的清脆，那么空气也清新，感受到一个进入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环境之内。
3: 在坚守公益底色、保障沿线群众基本出行的前提下，铁路部门深挖沿线生态与人文资源，让列车的慢速度转化为文旅的新热度，为大兴安岭避暑经济与边境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旅行团领队赵丽丽：
7: 去年我们发了大概400多人，那今年呢我们优化了一些行程，更是一票难求，目前为止已经大概发了10几团。客人普遍认为说，全程走下来，对于我们在漠河绿皮火车慢旅游穿过临海这一段的话呢，客人是印象最深刻的，反响最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近年来啊，在国风浪潮下，年轻人的主动拥抱传统文化，福建泉州巡捕簪花围火爆出圈，

0: 体验簪花围成了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1: 嗯，此外呢，在泉州啊，游客们还可以体验提线木偶、打卡泉州花灯、惠安石雕、咏春漆蓝工艺等等，很多都是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如果您向往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啊，泉州真的值得一来。那么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非遗去旅行。
2: 巡捕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3: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技，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场白色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2: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3: 这些是手工的那种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带的它就是这样一拍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拍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2: 2023年，巡捕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巡捕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4: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5: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2: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3: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牌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意义长寿。
2: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围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接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6: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7: 好看吗？我感觉很好看。
2: 接下来黄群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巡捕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巡捕女服饰。
8: 这图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这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是这样。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巡捕女劳作劳动。
2: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9: 这个是提线木偶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10: 叫布袋木偶
9: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要一个木偶头？
10: 木偶头
9: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2: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 雅化为金苍绣。金苍绣以立体凸绣为特色，绣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9: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10: 17,800。
9: 好，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2: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11: 这是郑成功，
12: 提线
11: 者就可以表演，
12: 因为提线木偶线短。
11: 来，这个比较简单，这边
10: 大拇指
11: 到在这边，三个都在这边，
10: 三个都在这边。
11: 好，
10: 如果需要，
11: 对，好，是有情况。对，好，你看很像，好。
2: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13: 那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14: 是靠的是妆造。
13: 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对，
14: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13: 对，
15: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3: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14: 哦，是真的酒，还真能倒出来。
13: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2: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13: 你的头现在是趴的，所以就立起来。立起来，他头就直了。你要走外面这脚，你就用这个先不要给按住，然后这个空提起来就可以了。往下捋，你要往下捋，要有个动作往下捋。啊，对，没错，提起来。OK， 然后接下去啊，你看，这一手就要放空。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两条脚先一直捏。对，
14: 这就和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13: 对，
14: 得一点一点的学。
13: 对。
2: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13: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然后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2: 泉州市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16: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14: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16: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14: 而且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2: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

0: 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6: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6: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5: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5: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6: 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双台风接踵而至，长江、黄河等六大流域将持续受影响一周。
5: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闭幕。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宪兵部队加速部署无人装备，中难逃被猎杀的结局。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

0: 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扎拉雷塔致贺电。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请听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挚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6: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 与进步。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化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请听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8: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在广大台胞中引发热烈反响。受访台胞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同心，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定能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请听报道。
2: 苏州市台协会副会长林元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历经105年砥砺奋进，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己在大陆生活创业多年，对此有着真切体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持之以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近年来，大陆出台更多同等待遇政策，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也让广大台商在大陆实现了更高质量发展。他说，我发自内心认同中国共产党持续增进同胞民生福祉的诚意善意。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百年大党引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带领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迈入全面小康，这一历程殊为不易。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值得世界深入研究。他说，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台胞、台商、台企是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不仅为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两岸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让交流成果惠及两岸人民。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南京台湾青年创业学院副总经理韩明国充分感受到大陆的诚意善意。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清晰表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共同责任。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大台湾同胞应该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不断增进扶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让上海麦可匠文创园执行长刘义展倍感振奋。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必将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坚定扎根大陆，投身融合发展的信心。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作为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我将以此为激励，继续当好两岸交流交往的纽带，以产业对接促融合，以青年互动增认同，用实际行动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表示，在建党105周年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 鲜明传递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涉台内容体现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的纵深性，体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全面性，体现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针对性。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毅力和决心昭示两岸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凸显统一始终是党和国家不可改变的历史任务，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目标。他说，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表明反对台独已从立场宣誓转为实际行动，并延伸到制度与法律层面，国家将依法追究任何境外组织或个人制造分裂的行为。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江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事。大道之行，未来可期，期待并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大陆同胞携手奋斗，共享荣耀。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未来十天，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第九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将影响我国多个流域。请听报道。
1: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水利部预计7月7日，广西南部将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2: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同时，赵兰兰介绍，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7月10号起的台风巴威，那么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广，从淮河到海河到东北地区的松辽流域，这样其实跟常年同期相比来说的话，比七下八上是略。

0: 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专家分析认为，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叠加南方汛期降水影响逐步消退，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我们来听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何辉分析，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
3: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
4: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西安举行，将围绕多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请听报道。
5: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今年论坛举办期间，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还有数字健康等议题并行举办专题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表示，
6: 聚焦数字技术在智慧诊疗、精准医疗、基层医疗赋能、公共卫生数字化升级等场景的应用实践，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医疗数据共享互认、远程医疗协作网络建设、数字健康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展开探讨，让数字红利更好地汇集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健康事业。
5: 本次论坛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还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6: 我们啊，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来进一步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共享，促进数字能力建设和产业协同发展，帮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时代。
7: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两岸青年峰会

0: 昨天在京闭幕，两青年在科技文化融合展中交流互动，共同探讨未来发展。请听报道。
1: 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在北京国际创新中心正式开放，来自两岸的青年代表们参观了展览，了解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不少台湾青年驻足体验人工智能展区的互动装置。台湾中华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长陈科威：
2: 两岸青年峰会一直以来都是两岸青年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我觉得青年也是两岸的交流的一个未来，所以我觉得我参加这个两岸青年峰会已经好几年了，我每年都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让台湾的青年朋友看到大陆在这几年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尤其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领域，我觉得它已经是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近年来，京台青年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越来越多台胞从旅游观光转向定居扎根，台湾学子也从短期游学访学转向长期就业创业。台胞陆俊伟：
3: 这次来这个我们的这个青年峰会，其实也是要了解一下我们两岸之间的这个在培训这一块啊，在这个交流这一块可以有什么样的琢磨。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说可以创造两岸之间的青年人的交流的机会，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所收到的讯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片面，那我自己本身也来过大陆学习过，所以说我更能够了解说大陆这边的人文风景地貌，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透过亲自来到这边，我就会感受到的会是更不一样的。
1: 主论坛上，四位嘉宾发表主旨演讲，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两岸青年合作的重要性和未来发展方向。台胞黄燕豪：
4: 我们这次带了很多的台湾青年一起来到北京来做学习跟文化交流的这个部分，来到这个会场呢，能够感受到整个 AI 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新动能。那接着我们会到颐和园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历史背景，会到我们故宫去看看我们这个皇都里面的一些故事和内容，然后接着还到我们台湾人在大兴这里做了一个有机农庄，叫做一兴回乡生态农场，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融入台湾的精致农业和大陆的科技农业的结合的新火花。
1: 这次峰会，台湾青年更好地了解大陆的发展现状和文化底蕴，让两岸青年在文化、血脉和精神层面达成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5: 这两天，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祖国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我们来听报道。
6: 本届夏令营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开营式上推出台胞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专项推介活动，目前已上线首批实习岗位超5000个，就业岗位超1500个，覆盖互联网科技、金融、教育、医疗、营销服务等领域，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搭建平台，助力他们共享国家发展机遇。全国台联联络部部长任辉：
7: 今年的话，无论是在这个数量规模以及在手来足的比例上，都超过了以往历届。我们是跟相关的部门合作，共同推出了同心筑梦共创未来，然后台胞青年呢实习就业项目，助他们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两岸青年要勇立潮头，祖国辽阔，大有作为，民族复兴共同担当。
6: 在武汉期间，台胞青年走进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聆听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参观校史馆、图书馆及重点院系，了解大陆高校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成效，来到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近距离领略荆楚风韵， 体悟源远流长、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参观无人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高新企业，直观感受大陆科技创新实力与高质量发展成就。台湾青年何怡轩。
8: 那这次看到这边的高校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团队发展以及产学合作这个方面，所以让我有比较多更新的认知。大陆在实验平台或者是科技研究的这些机会上面是投入非常多的，然后提供了学生很多接触前沿科技的机会，所以这让我觉得两边的优势比较不同。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学习彼此不同的思考方式或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6: 从前沿文物到前沿科技，从著名学府到创新企业，台湾青年在参访中加深了对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理解，也进一步看到了大陆产业进步和创业就业机遇。台湾青年林秉成。
9: 今天更是排到这博物馆，看得人山人海，也是体验到一把卧薪尝胆的感觉。终于看到了这个越王勾践的这个剑，我是比较期待在这边能长期的生活。可以说这边呢，让我感觉选择的机会比较多。
6: 据了解，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自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22届，累计吸引近30000名台湾青年参与。本届夏令营武汉总营结束后，还将在30个省区市组织特色分营，1300余名两岸青年将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祖国建设发展成就、大国重器科技创新、两岸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参访，为促进两岸心灵契合、共筑民族复兴伟业注入青春力量。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0: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段时间，为应对所谓当前敌情威胁，台宪兵指挥部不仅推进在台北地区扩编兵力、调整战斗编组，还加强无人机、反无人机等力量投入和建设。那么台宪兵部队加速引入无人装备有何算计？其所谓的无人作战构想能奏效吗？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10: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12: 据报道，为防护台湾军政首脑机关暂时被端，台防务部门此前赋予海军陆战队66旅卫戍职能，与台湾宪兵部队共同执行所谓反斩首、反突击、反渗透任务。近期，据台湾军政人士透露，台湾宪兵部队已增设2个营级规模的新兴兵力，以增强所谓战备能力。魏东旭先生，目前台湾宪兵部队新增的所谓新兴兵力主要执行什么任务？
13: 台湾地区的宪兵部队基本的作战单元就是营，现在呢，这些宪兵部队增加了2个营级规模的新型兵力，应该是兵力结构出现了变化，当然了，配备的武器装备也会出现变化。首先呢，现在的台湾地区宪兵部队开始大批量的接收云豹装甲车，这个云豹装甲车现在不仅有装甲运兵车的型号，也有轮式步战车的型号。宪兵部队尤其是它的营级的作战体系接装之后，在城市区域的机动能力有所提升，而且呢，可以进行更强的火力支援和火力打击，适合呢进行城区的机动，针对一些要地进行重点布防，进行快速的支援。所以现在来看，台湾地区的宪兵部队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高层人士视为在城市区域进行作战的快速反应部队、机动部队，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总预备队，主要是要针对他一些重点的目标进行保护，比如说针对民进党当局高层的办公地点进行保护，甚至呢这个宪兵部队的云豹装甲车还要作为这个逃跑工具啊，一旦出现了突发情况， 要负责运输民进党当局在相关体系内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包括他的高层人员和一些头目，让他们快速撤离遭到火力打击的相关区域，比如说从这个办公地点转运到地下掩体和这个加固工事，或者说呢把他们转运到机场的相关区域。当然了，这可能也是他们这个外逃路线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外逃的过程当中，宪兵部队可能是进行护送进行掩护。此外呢，这个新兴可能也会体现在新式武器装备和传统作战方式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台湾地区的宪兵部队啊，也会大量的配备小型的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以 FPV 无人机，也就是第一视角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出现，针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能够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不过呢，从整体上来看呢，它从训练和装备配置方面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2: 确实，我们看到台湾宪兵部队正同步加速无人机、反无人机力量投入和建设。台宪兵指挥部此前发布公开征询信息，面向民间厂商征集第一、二类无人机、FPV 无人机以及无人机无线控制站等装备资料，并同步评估采购车载反无人机系统，以强化博爱特区周边对低空小型目标的探测、识别和拦截能力。此外，据媒体近期爆料，台宪兵指挥部目前已获装美制弹簧刀300人员杀伤型无人机，正配合新兴兵力编程推进实战化验证。而过去我们知道，台军无人机建设主要集中在陆军作战区无人机大队、海军陆战队无人机营、海军暗制反舰和滨海监侦体系。那么魏东旭先生，近年来台湾宪兵部队为何着力加强无人机、反无人机力量筹建和部署，有何算计？
13: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城市区域负隅顽抗的时候、垂死挣扎的时候呢，台湾地区的宪兵部队是没有办法得到台湾空军战斗机的直接精准的火力支援。所以说呢，要进行这种空中打击，或者说呢要获取来自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支援和掩护，台湾地区的宪兵想要靠自己，所以呢他开始引进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小型的巡飞弹，藏匿在城市的角落，试图呢使用这种低成本的小型化的隐蔽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手段，针对解放军前进的步伐进行阻挡，针对解放军的兵力进行杀伤。因为这种小型的无人机，或者说呢这种便于携带的这个巡飞弹，它的操作和使用可能要比反坦克导弹还要这个简单，而且呢它的成本确实可控。如果说呢民进党当局针对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营企业进行这个技术扶持，给他们资金，让他们发展小型的投弹无人机、 FPV 无人机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体系让他们生产，那么像台湾军队包括台湾地区的宪兵确实可能会大批量的接收这些小型的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去作为他以武拒统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2: 那么魏东旭先生，在接入小型巡飞弹、监侦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装备之后，台湾宪兵部队的作战手段和方式较此前发生了什么变化？
13: 台湾地区的宪兵部队此前的作战模式呢，其实就是陆军的轻装部队，但是呢主要的预想当中的战场是城市环境，所以说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复杂的城区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包括呢也会执行一些要员的护送或者是这个护卫任务，然后呢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拦截、进行杀伤、进行干扰。那么它是一种城市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随着大量的小型巡飞弹和各种型号的小型无人机列装，台湾地区的这个宪兵部队它会利用比较熟悉的街区街道，隐藏很多的无人机的这种侦察小组或者是这个攻击小组，它的这个兵力的部署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而且呢侦察能力强化了，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展，那么这就会导致对它进行侦察、对它进行定位，包括对它们进行压制、对它们进行这个打击，还是要依托于更为先进的技术。比如说现在呢有便携式的无人机信号的测向，包括一些小型的专门打击无人机的车载的遥控武器站，那通过综合反无人机体系的应用，那么也可以让台湾地区的宪兵部队的无人机的作战体系难以发挥预想当中的作战效果，也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定位、压制 和围剿。
12: 有分析称，如今台湾宪兵部队无论是扩编、调整编组，还是无人装备换装等等做法，本质都是在台军所谓不对称战力建设框架下，试图把台北卫戍区打造成兼具警卫防护、快速反应、低空防御和小型精确打击能力的综合防卫节点。魏东旭先生，您认为他们这种设想能奏效吗？
13: 肯定是不能奏效的。为什么呢？现在包括宪兵部队在内的台湾地区的作战兵力，对于成熟的能够执行军事任务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它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目前来看呢，还有人员不足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而且呢，即使把这个卫戍区打造成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区，那么在强大远程制导火力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和压制下，它很多的这种作战构想，包括支持这些作战构想的体系，仍然会被远程密集的火力所摧毁和压制。而且呢，你没有制空权，没有制空权的话，更大更先进的无人机，或者说这种隐身无人机，也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宪兵部队进行这种随时的猎杀。你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战术层面去做一些新动作是没有办法改变大局的，因为当你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在兵力方面处于绝对劣势的时候，玩一些小花招，它是改变不了双方力量对比的。
11: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那么 MEART 坦克究竟能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提升？具体内容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4: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15: 我注意到，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最后一批 MEART 战车目前已运抵台湾。王秉忠先生，这批坦克如何分配，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
16: 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5: 据报道，台军目前要把全部的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台湾北部。郑健先生，您认为这样部署有何考量？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17: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 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路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兵力去进行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5: 此前有媒体爆料称，美对台出售 M1A2T 坦克时大幅删减了核心配置，王秉忠先生具体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
16: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 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
15: 我们知道台军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这次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郑健先生，您觉得未来像油料保障维修等等这些配套设施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发挥？
17: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1A2T 反对派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 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台湾军队呢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他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5: 据报道，台军日前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器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有岛内退役将领直言，这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 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王秉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16: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

0: 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曼斯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灵渠博物馆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上集。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文化探源，我们一起探寻古人避暑降温的神器，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镇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4: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一过程当中修筑了灵渠。
3: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溪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1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洋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懈

0: 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三年不懈。
1: 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0: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漓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漓，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贵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

0: 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临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四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六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临渠渠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临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

0: 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领取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1: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亚文。山东蓬莱濒临渤海、黄海，难以岸山，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特殊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地，古人观此奇景，
2: 以为那是海上的仙山，于是有了蓬莱之名，也有了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
4: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东蓬莱上集。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
5: 与游人相邻，一同欢聚。蓬莱欢迎，共同携友。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6: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7: 可以。
5: 啊，
6: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5: 来来来，
4: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中有记载，铁拐李、 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8: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9: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梳妆官李明诚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州，落帆山东第一州。”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获。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 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 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赤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决眦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 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漕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公园里吕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此后历代均有修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从北宋的初建到今天的精心守护，蓬莱阁早已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的意义，它是蓬莱人的精神地标，是这座城的魂魄所在。
4: 喜欢啊，早上起来带个上班溜狗岛。
5: 小朋友你好，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6: 喜欢，有奶奶说早上鸡蛋便宜。
5: 嘿，这位同学你好，请问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6: 喜欢。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我想想啊。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亚文。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什么是暑？我们先通过24节气志节选来了解小暑节气。
3: 小暑节气到了，古时候消暑能力有限，面对酷热，古人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逃，一个是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炎阳冒林，逃酷暑。如何逃呢？深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躲避烈日。如何熬呢？熟睡。陆游有一首诗，题目就很有意思，桃鼠小饮熟睡至暮，小饮然后熟睡，一直躲到梦里去。苏轼同样以酣醉和沉睡的方式避一时之暑，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辛弃疾更是对于避暑方式做出全面概括，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当然皇家的避暑还可以选择冰，周代开始皇家就有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开始，皇家起冰赐冰，把冰块赐予群臣，这属于浩荡皇恩的一部分。在清代，紫禁城内便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储冰25000块，紫禁城外还有13座冰窖，储冰近20万块。什么是暑？古人有很多解释，比如暑热也，这几乎相当于没有解释。再比如暑热如主物也，这个解释很形象。所谓暑，就是在锅里被煮的感觉，相当于一种烹饪方式。小暑时节似乎是各种烹饪方式的集成，天气变化就是由烤到蒸的转变。农历六月称为交月，按照尔雅的解释，六月盛热，故曰交。交月这个称谓是万物几乎被炎炎烈日烤焦的情景写照。六月也被称为入月，交月的交体现的是干热暴晒，入月的入体现的是潮湿闷热。虽然烤和蒸这两种炎热都很难受，但烤完全是靠烈日的暴晒，还可以在空间上躲一躲，在树荫下，在房间里躲避烈日，也可以在时间上躲一躲，日出之前日落之后至少还有些许的凉爽。但蒸就完全不同，它是温度和湿度的相互加持。如果说温度是煮饭，那么湿度就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无数个虫饭，成为高温天气的帮凶。即使真实温度未必有多高，但人们的体感温度 却已是无法承受之高。宋代戴复古大热有云：天地一大摇，阳叹烹六月，万物此陶容，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蜀中街，甜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天气太热了，万物仿佛正在被烧制的陶具，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窑炉，太阳像炭火一般。农夫在田里耕耘，田里的水像是煮沸的，背上的汗像是盆泼。但人却没有理由抱怨，秋天的硕果就是因为炎热而结实。盛夏日长，熟以养物，人们更在意万物之长养，不急不徐，不烦不躁，过好小暑，方显智慧。
1: 小暑时节，或许我们提起最多的就是一个字，热。对于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纳凉神器，比如开着空调，吃着冰镇的西瓜，比如享受第一时间从冰箱里拿出来冒着冷气的冰糕，又比如在各种科技终端的加持下，或刷着最爱的剧，或听着最动听的歌曲。
2: 当我们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过好奇，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古代，古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他们又有哪些避暑妙招？古人会在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待夏日使用。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会干什么用呢？下面我们通过音响一起来了解。
4: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藏间，而且整个房顶都是这种穹顶状态的，同时砌满了青砖。当然呢要讲究一些，里面会铺上稻壳、米糠，再铺上稻草、芦席之类的保温材料，可以隔绝跟外部的空气流通，这样一来冰块就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住了。这冰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

0: 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1: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2/3左右的冰块消融，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2: 夏日古人喜欢吃冰杨梅、冰桃子，喝莲子汤等，而廉价的扇子是普通老百姓最普遍的纳凉方式。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
1: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起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中年无尽风，隐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3: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能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多么重要，瓷枕、竹席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那么定窑白釉孩儿枕为何要做成孩儿的样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走进定窑白釉孩儿枕和它背后的故事。
4: 这个稍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定窑孩儿枕，俗名娃娃枕，它是一种象声枕，因枕型与孩儿的卧形相似而得名。孩儿枕是北宋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大创造，也是宋代瓷枕的一种典型样式。但枕头为什么要做成孩子的样子？关于孩儿枕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猜测：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3-5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平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

0: 喉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勒是罗喉罗的讹传，而罗喉罗则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社会多元，文化繁荣，经济富足，而生活的安逸也让宋人对子嗣的渴望强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同样来自宋代的《百子溪春图》中，描绘了100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高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尽情尽兴地玩耍着，无始无终，无忧无虑。定摇孩儿枕，生来天真，伴你入梦，与你还童。
1: 在古代，古人们也曾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2: 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把水送至屋顶，然后水流沿延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屋子。您也可以理解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下面我们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这自雨亭和寒凉殿等古代的神奇建筑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3: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儿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4: 唐代小说《风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 大意是亭子沿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3: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

0: 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地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1: 小暑节气，太阳高照，热浪滚滚，然而对于喜爱夏天的人来讲，正因为有这样的热，才可以享受到一些夏日独有的乐趣。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从电竞到短剧，成都数字文创产业为何吸引台湾青年的目光呢？
5: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大运河延绵数千里，穿越千年，它蕴含了古人怎样的智慧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近日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和台湾青年代表走进电竞、影视特效、 AI 短剧等数字文创企业，近距离观察成都数字文创产业的发展，也寻找两岸产业合作的新机遇。
5: 近年来，成都持续布局数字文创产业，围绕游戏电竞、影视传媒、数字音乐、超高清视频等重点领域打造产业集群。目前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已经聚集了腾讯新文创总部、网易雷火、 AG 电竞、墨镜天河、可可豆动画等60余家企业，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文创产业生态。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的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2: 中国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引，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呢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
1: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呢？它又留给我们怎样一段历史呢？下面我们一起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3: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

18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过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

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

0: 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举家呢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当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2: 那么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0: 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1: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0: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2: 1、2、3、4、5个。
0: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2: 当
0: 铺
2: 那个地方？
0: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看到没有？
3: 花枝像，
0: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那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能看到小花枝像吗？城里面有，对。
1: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4: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0: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曾经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那么小说《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她是在哪里登船的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来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的讲述。
0: 这是一古城，
4: 张家湾城，
0: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4: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0: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着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2: 南门
0: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1: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0: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

0: 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嗯，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的一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1: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 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 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大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2: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号子呢，也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陆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记者胡鑫一起来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3: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
4: 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5: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
4: 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
3: 然后还得有时到市外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集散地。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
4: 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我先喊一段吆喝号，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吆啦啦，嘿，晃起来，嘿，吆啊嘿，吆嘿，吆啊嘿。 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有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有嘿，有啊嘿，这是周而复始的。
3: 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停，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4: 就不能停啊！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3: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4: 嘿呀啦嘿，喂嘿，哎喂。
0: 拉的这个劲儿哦，喂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

0: 更加舒缓一点
1: 对对，
0: 哈，并不是那么急。
1: 不急，
0: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1: 这
0: 就是
1: 过
0: 这
1: 去
0: 样？
1: 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0: 哦。
1: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这个黄河号子，还有那样。
0: 嗯。
1: 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
0: 啊。
1: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0: 嗯。
1: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0: 水流会比较稳一
1: 态。哎，它
0: 些。
1: 这运河号子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2: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含南迁儿，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1: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0: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1: 对，南腔
0: 然
1: 北
0: 后
1: 调，
0: 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船工
1: 对，
0: 号
1: 它
0: 子。
1: 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儿，
0: 啊，
1: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0: 走喽。
1: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3: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58集，大师到来。等唐三把全部弩箭从树中拍出来之后，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箭长八寸，没有尾羽，后面四寸是圆柱形的，前面四寸则是尖锥状的。最前面的三寸有整整12个细小的血槽，尖端极其锋利，闪烁着淡淡的寒光，并没有因为穿透树干而产生任何磨损。唐三在诸葛神弩侧面一弹，打开箭槽，将16支弩箭一一压回匣内。这个时候，奥斯卡凑了过来，带着一脸谄媚的笑容。我说三儿，我们是不是好兄弟啊？唐三怎么会不明白奥斯卡的意思呢？他微微一笑。当然是，放心吧，我送你们一人一套诸葛神弩就是了，你们自己出材料费，我负责制造。不过，这个东西制造起来很麻烦，我一个月只能做出一套来，你们不要着急就好。

0: 神弩本身极为霸道，杀伤力太大，很容易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个时候，赵无极突然开口了：“
1: 哎，小三，这样可不行。”“
0: 为什么，赵老师？”赵无极的脸上露出一丝狡诈的笑容，他看看其他学员：“
1: 哼哼，这些家伙都不是没钱的人，你这诸葛神弩制作不易，可不能便宜了他们。反正这些人也不在乎钱，你出个价卖给他们就好了。”
0: 戴沐白听罢点点头：“哼哼，我同意赵老师的话。小三，你这诸葛神弩如果要卖的话，多少钱啊？”唐三微笑着摇头：“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要提钱了。”“
1: 哎，自己人是没错，可也不能让你吃亏啊。这么小的一个匣子，竟然能够发射出威力那么大的弩箭，可见其中的工艺极为复杂，我们总不能让你白白费心劳力吧。更何况以后我们使用这个东西还需要补充弩箭，难道每次都让你白做吗？行了，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这样好了，这第一件诸葛神弩就算你送我们的，我们只出材料钱。如果我们以后再有需要，你就必须卖给我们，你看怎么样？”
2: 奥斯卡呵呵一笑：“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戴老大说的对呀。反正我们大家每个月的补贴都不少，这东西关键时刻那可是能救命的，卖贵点都没事。”
0: 唐三这才点头：“那好吧，既然大家对击破类暗器有兴趣，以后我争取帮你们把自己都武装起来，毕竟多一种武器就多一份保障嘛。”众人显然都对暗器很感兴趣，毕竟唐三曾经凭借暗器让比他魂力高40多级的赵无极都吃了大亏，不说这些学员，连赵无极都有些心动了。
3: 终于走出了星斗大森林，大家都感觉轻松了不少。赵无极说：“
1: 我们再赶一程，到小镇上就可以休息了。”
3: 戴沐白说：“
4: 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加快速度，到了小镇上我请大家喝酒。赵老师，这次您可不要推辞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恐怕我们都无法活着走出星斗大森林的。”
3: 赵无极莞尔一笑：“
1: 沐白，我知道你有钱，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老师我的酒量可是大得很。”“
4: 赵老师，您没听过那句话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3: 这一次他们进入星斗大森林，收获着实不小。奥斯卡成功进入魂尊境界，唐三和小五也完成了第三魂环的融合。更加重要的是，这次经历增强了众人之间的默契，拉近了大家的关系。一行人在小镇上足足休整了2天，恢复魂力和体力自然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是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他们需要放松啊。戴沐白极其豪气，众人2天的开销他一个人都承包了下来，大家呢也不修炼，每天就是在一起喝酒玩闹，非常的快乐。就连一向冰冷的朱竹清也温柔了许多，只是他说什么也不肯让戴沐白拉自己的手。2天之后，众人再次启程了，赶了1天的路，顺利地回到了史莱克学院。奥斯卡有些夸张地大叫：“
5: 哎，奥斯卡向上专卖回归啦！
6: 终于回来了，回到家的感觉可真美好啊！”
3: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1: 你小点声，小奥，没看到天都黑了吗？好了，你们都回宿舍休息吧，我去见院长，向他汇报此行的情况。”
3: 赶了1天的路，大家都累了，都朝着自己的宿舍方向走去。唐三正准备和奥斯卡回宿舍，却被宁荣荣叫住了：“
7: 唐三，等一下。”
3: 唐三愣了一下：“
0: 蓉蓉，有什么事吗？”
3: 宁蓉蓉轻咬贝齿：“
7: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可以吗？”
0: 啊？
3: 站在唐三身边的奥斯卡脸色微变：“
0: 那你们谈吧，我先回去了。”
3: 这几天奥斯卡对宁蓉蓉大献殷勤，宁蓉蓉并没有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亲近了许多。可此时宁蓉蓉突然说要和唐三单独谈话，奥斯卡心中 不禁一阵

0: 泛酸，但又不能说些什么。小五有些好奇地看着宁荣荣，荣荣，你找小三干什么呀？
1: 我也不能听吗？
0: 宁荣荣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小五撅了撅嘴，向宁荣荣摆出了一个鬼脸，朝着宿舍跑去了。戴沐白、马红俊和朱竹清都已经回了宿舍，此时在学院入口处就只剩下唐三和宁荣荣两个人了。唐三问道：
2: 蓉蓉，到底是什么事啊？
3: 唐三，我想和你做笔生意。
2: 啊？生意？
0: 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宁荣荣，宁荣荣认真地点点头。
3: 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缺钱，但我非常想和你做成这笔生意，只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想先问问你愿不愿意。
0: 唐三发现宁荣荣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她的表情很认真，还有些兴奋。
2: 你直说吧，什么事？
3: 你也知道，我出自七宝琉璃宗，我们七宝琉璃宗是当世七大宗门之一，有着很高的地位。我们宗门的直系弟子都是辅助系魂师，七宝琉璃塔武魂的辅助能力虽然很强，却不足以让我们保命。一旦遇到敌人，我们都是敌人最先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你的那些击阔类暗器对我们能有很大的帮助，至少能让我们的族人能有自保能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通过宗门向你订购一批击阔类暗器。
0: 原来如此，唐三明白了宁荣荣的意思。
2: 可是我听说你们七宝琉璃宗有许多附属的宗门子弟，是专门保护直系子弟的，甚至还有两名强大的封号斗罗，有他们在，难道还不够吗？
3: 那毕竟是外力，不是属于自己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有人背叛呀。我的一位叔叔就曾经被一名宗门护法以武力掳走过，后来虽然宗门内制定了不少相关的规矩，可这些都是被动的。
2: 蓉蓉，对不起，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如果只是我们几个有需求的话，那问题倒不大，我应该能够制作出足够的暗器。可是你们一个宗门，直系弟子至少要有上百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制作出那么多的暗器来。
3: 不需要他们质量非常好，只要能。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唐三心中突然一动，他想起唐门的经营模式来了。如果照搬过来的话，能不能？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我要仔细想想才能够给你答复。宁荣荣微微一笑。
0: 那就好，唐三，不如这样吧，你制作出来的第一套暗器先给我。我拿回去给爸爸看看，只有爸爸才能决定是否给直系弟子装备你的暗器。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可一定要开一个高价，千万别客气。哦，我要回去睡觉了，说不定还要向你的小五解释解释。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吃醋的。
1: 说完，宁荣荣带着一串娇笑声朝宿舍的方向跑去。看着宁荣荣离去的背影，唐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钱是好东西啊，他自然不会拒绝。对他来说，今后想要制作出更多的强力暗器，需要金钱的支持。唐三决定回去好好思考一下，看看能否照搬唐门当初的经营方式。毕竟，大批量制作暗器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唐三回到宿舍的时候，奥斯卡并没有休息，正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呢。一见唐三进来，赶忙坐起身，问道：“哎，小三，那蓉蓉找你什么事啊？”看他这副紧张的样子，唐三不禁暗笑，忍不住逗他：“啊，也没什么呀。”就是交流一下感情而已，交流感情。奥斯卡的声音变得有些怪异。我的三儿，小五真是你的亲妹妹吗？不，小五是我认的妹妹。哎，既然你已经有了小五，你是不是就不要跟兄弟抢蓉蓉了啊？你不是已经决定放弃了吗？不是，可是我，哎，这次我们去星斗大森林。你没觉得蓉蓉改变一些了吗？啊，似乎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了。再说了，她年纪还小，我相信她以后性格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可是你这，那你可要努力了。放心吧，小奥，她找我只是为了暗器的事。啊，真的？哎呀，那太好了，三儿，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啊！我给你根香肠，你吃不吃？ 少来这套。赶紧休息吧，啊，不累吗你，大香肠叔叔。
2: 唐三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闪过史莱克学院这些伙伴的身影。这些人个个都是怪物般的天才，就连心智也比同龄孩子成熟得多。赶了一天路，难免疲劳，好不容易回来了，唐三决定让自己放松一天。他并没有打坐修炼，直接进入了梦乡。精神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对修炼反而不好。适当的休息是必要的，这是大师传授给唐三的劳逸结合之法。院长办公室，弗兰德充满惊讶地听完了赵无极的讲述，脸色数次转变，最后听说所有人都平安归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3: 看来我还是太大意了。
2: 弗兰德叹息一声，心中一阵后怕。
3: 下次他们去猎杀魂兽，我和你一同带队，再带上2名老师。这些孩子都是天之骄子，万一有个3长2短，我可就成罪人了。
2: 赵无极比弗兰德更怕出事，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苦笑着。
3: 这也不能怪你，老大。谁知道现在星斗大森林会变得这么怪呀？外围居然也这么凶险，还能遇到盖世龙蛇夫妇。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泰坦巨猿的出现，以他在魂兽中的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轻易到森林外围来呀。

0: 幸亏咱们小五运气好，
1: 是距离咱们学院最近的魂兽聚居地，除了那里我们也没得选择。不过听你的意思，那只泰坦巨猿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啊，他没有对你们下杀手，否则的话就算你用了武魂真身也一样挡不住。小五的幸存更是令人惊讶呀，他说的牛吼声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在星斗大森林中有什么魂兽能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听上去有些僵硬又怪异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这牛吼声应该是天青牛蟒发出来的。
2: 赵无极一惊，之前他已经听到有脚步声朝这边靠近，但是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学院的老师。此时听到声音才觉得不对了，学院里并没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存在。
1: 知道的人来了，小刚，还不快进来。
2: 门被打开了，一名中年人从外面走进来，僵硬的面庞，挺得笔直的腰杆，这个人猛一看去有些呆滞，深邃的黑眸中流露出几分焦急之色。如果唐三在这里，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人，因为他就是唐三的老师，魂师界著名的大师。
1: 来，无极，你没见过他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当年的老伙伴，也是唐三的老师，你叫他大师就行了，魂师界几乎

0: 实力也不强，但他的脾气可是刚硬无比。大师曾经为了一些事远离自己的家族，这才遇到了弗兰德和另外一个人，组成了后来威名赫赫的黄金铁三角。赵无极对大师进门前的话很感兴趣，赶忙追问：
1: 大师，您刚才说的是什么魂兽啊？他竟然能够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
0: 大师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2: 如果小五听到的是牛吼声，那么泰坦巨猿突然放弃他离开，就有很合理的解释了。在星斗大森林中，不只是有泰坦巨猿这一个森林之王，还有比他更加强大的存在。那个存在才是星斗大森林中的最强者。如果说泰坦巨猿是王，那么他就是帝皇，这只魂兽就是天青牛蟒。
0: 不论是赵无极还是弗兰德，脸上都露出了认真倾听的神色，同时在心中暗暗赞叹。论知识，恐怕谁也无法比上眼前的这位大师了。赵无极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大师了。
2: 众所周知，魂兽的强弱除了与本身修炼的年限有关之外，天赋也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像我们魂师，除了等级、修为和魂环之外，武魂先天的强弱也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而在魂兽之中，如果将他们的天分划分出等级的话，那么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都应该属于顶级之列，他们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和强横的体魄。星斗大森林中的这两位修为至少已经超过了50000年，他们的实力足以和我们魂师中的封号斗罗相比。一旦他们的修为达到100000年，那么他们就将成为超越封号斗罗般的存在。
0: 赵无极说：
1: 大师，泰坦巨猿我以前曾经听说过，可这天青牛蟒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他竟然比泰坦巨猿更加强大，那他的能力是什么呀？
0: 大师微微一叹：
2: 就像没有人知道泰坦巨猿的全部技能一样，更没有人知道天青牛蟒的真正技能是什么。曾经有一位封号斗罗深入星斗大森林，他自恃实力强横，想要看看星斗大森林的核心之地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确实有着强大的实力，终于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来到了那中心之地。可他惊讶地发现，在那里竟然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湖水清澈，周围森林环抱，就像人间仙境一般。
1: 啊，湖！
0: 赵无极惊讶地看着大师，弗兰德却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大师继续说：
2: 就在那小湖旁边，封号斗罗看到一只魂兽正在喝水，那只魂兽就是你们此次遇到的泰坦巨猿。那位封号斗罗看到泰坦巨猿极其兴奋，立刻就打起了和泰坦巨猿交手的心思。他最终没能与泰坦巨猿较量一番，因为下一刻他就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那里。
0: 赵无极瞪大了眼睛：
1: 为什么？是因为天青牛蟒？
0: 大师点点头：
2: 正是因为天青牛蟒。就在那位封号斗罗准备出手之时，他面前的小湖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7号，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戴玉强和殷秀梅演唱的《松花江上》。回望山河飘摇的抗战岁月，这首歌曲的旋律直击人心，唤醒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家国记忆。两位歌唱家的演绎苍凉厚重，铿锵有力，诉说着乱世苦难，更唱响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抗争的民族风骨。硝烟散尽，山河无恙，重温经典，缅怀抗战先烈，铭记苦难历史，我辈青年当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守护盛世山河。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敏敏的演唱，以赤诚滚烫的歌声致敬峥嵘抗战岁月，诠释代代中国人不变的家国情怀。张敏敏的演唱清澈深情，铿锵真挚，没有激昂嘶吼，却字字赤诚，句句动容。熟悉的旋律响起，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家国担当，是经历磨难依旧不屈的民族气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赤诚的中国心不负盛世华夏。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承载了张敏敏以及无数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怀，传递出了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在太行山上。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合唱团演唱的一首《在太行山上》，这样的一首歌曲雄浑壮阔，气势如虹。这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经典曲目，记录了太行山脉间军民同心、奋勇杀敌的峥嵘过往。合唱团整齐洪亮的合唱歌声，铿锵有力，热血激昂，尽显军人风骨和民族底气。雄浑旋律穿越了时空，依旧震撼人心。今天我们一起重温这样的一首战歌，铭记山河苦难，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不屈抗战精神，以无畏青春守护盛世山河。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杰的一首《铭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铭记》。歌曲褪去刻意的悲壮呐喊，以温柔深沉的叙事旋律回望烽火峥嵘岁月，用细腻的笔触致敬每一个以身护国的抗战先烈。张杰通透辽阔饱含力量的唱腔，兼具悲悯情怀和家国底气，低吟浅唱之间道尽了缅怀和敬意。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继续的歌来自陈楚生，《无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无题》。陈楚生用他极具感染力的声线，表达了一首引人深思的反战作品。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正视当下与未来。我们不忘历史长河中先辈的付出和牺牲，和平来之不易，人间之烟火是每一寸土地的心声与期盼。陈楚生温润治愈的声线自带共情力量，低吟浅唱之间藏着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也饱含着对世间和平的滚烫祈愿。所谓无题，是无数无名英雄默默奉献，是岁月无言的山河敬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丁禹兮，《心所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禹兮的演唱《心所向》。丁禹兮以温柔澄澈的声线，褪去激昂悲壮的叙事，用真挚绵长的唱腔回望烽火岁月，致敬每一位为国奔赴的抗战先辈。歌声娓娓道来，既有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更有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心之所向，皆为家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重温这首曲目，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征程，铭记先辈的赤诚与牺牲，传承不灭的家国信仰，以少年初心续写山河盛世。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王一博，《共鸣此刻》。

沉稳的唱腔，温柔也极具力量，字字深情，句句走心。青年之声搭配走心的词曲，隔空致敬先辈风骨，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山河无恙，星火永续，这首跨越时空的时代旋律让古今赤诚之心共鸣。我辈青年当铭记峥嵘过往，怀揣滚烫初心，接续先辈信仰，守护盛世山河，续写时代荣光。今天是2026年7月7号，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演唱《归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归来》，烽火岁月，山河守望，无数先烈奔赴家国前线，以坚守赴使命，以热血护山河。周深空灵澄澈的声线，温柔中饱含着磅礴的力量，将战火年代的隐忍、坚守与希望娓娓道来。跨越岁月山河，歌声致敬每一位为国逆行、默默坚守的抗战先烈。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成毅的演唱《敢当》。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诚毅的演唱《敢当》，以铿锵旋律承载厚重历史，以赤诚歌声致敬烽火岁月里的民族脊梁。整首歌曲气势昂扬，立意深远，将家国大义和无畏担当娓娓唱响。诚毅坚定醇厚的唱腔，兼具热血力量和家国柔情，完美诠释无畏敢当的民族精神。旋律激昂振奋，唱响先辈的赤诚忠魂，也唱响了当代青年的使命担当。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曲来自刘和刚，《我的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和刚的演唱《我的祖国》。对于《我的祖国》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时间绝不会磨去它的光泽，任何时代的人来演绎它，爱国情怀都显得无比的广阔。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叫做《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而继续要为你放送的歌来自黄子弘凡《峥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峥嵘》，以新生代青春之声回望烽火过往，深情致敬所有为国赴难的抗战先烈。这首歌褪去了悲壮嘶吼，以温柔且有力量的旋律娓娓诉说先辈的赤诚和坚守。整首歌的歌词描摹出乱世先辈不畏强敌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了艰苦卓越的抗战征程，让尘封的家国故事被当代青年看到铭记。黄子弘凡清澈通透的声线兼具少年赤诚和家国担当，温柔曲调中藏着千军力量，娓娓唱响岁月厚重与英雄无畏。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放送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万江》。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李玉刚清雅空灵的声线兼具柔情和磅礴力量，古风的旋律悠扬绵长，诉说着跨越岁月的家国热爱。一歌咏山河，一曲敬英雄。重温《万江》这样的一首歌曲，回望抗战峥嵘征程，铭记先辈牺牲奉献，心怀赤诚，不负过往，以寸心记华夏，以岁月护万江。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初心，无畏奋进》。而最后要选择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是来自王力和胡夏演唱的一首《灯火里的中国》。歌曲清新流畅，带我们俯瞰夜色中的盛世中华，温馨中透着深情，亲切间显着磅礴。自强不息的华夏儿女以视死如归换来和平，风雨兼程换来繁荣，初心不改。灯火里的中国带我们领略灯火璀璨的盛世中国。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在福建台农圈子引发了热烈反响，如同暖流浸润了这片耕耘的热土。那么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要一起走进台商曾明宝，来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4: 前一段时间的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的乡元祖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探寻关帝文化。
5: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呢，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在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最近这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路边的大排档也支起来了，烤串滋啦作响，冰啤酒碰杯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每年夏天，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门诊量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这个夏天怎么吃、怎么看球，才能不跟痛风撞个满怀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欢迎大家来到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台科梦工厂，今年4月啊，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在福建的台农圈子呢是引发了热烈反响，它如同暖流进入了这样一片耕耘的热土。
0: 近日呢，记者走进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阿宝的台湾技术总监曾明宝，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以及新政之下他眼中的农业蓝图。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2: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3: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2: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3: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庄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2: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3: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2: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活动延续了元系关帝融合两岸的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的信众啊、艺术家等各界人士是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的文脉。
1: 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1000座关帝庙的乡元祖庙。来，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600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业祖，一庙香火连结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600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700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中，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藻井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鹿港信众刻下“贺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1000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
4: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
3: 东山县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究交流促进会创会会长刘小龙说：
5: 他这样就形成了南以台南4.5庙为中心，中部以台中圣寿宫为中心，东部啊，也可以说北部、东部，这个是宜兰礁溪斜边内为中心，四面分离扩散。所以呢，台湾呢，现在所有的大多数官兵呢，就认同东山为乡元祖庙。
3: 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介绍说：
4: 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3: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啊，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1: 是的，在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啊，一场融合了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等木偶。

0: 更多的年轻人重新的认识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1: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1: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的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头。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1: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1: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雨见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我觉得雨见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1: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呢，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1: 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够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驻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4: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3: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5: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3: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1到2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6: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3: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2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

0: 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1: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了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2: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2: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哈、晚上出门溜达一圈，满大街都是烟火气。你看这路边的大排档又支起来了、这烤串滋啦作响，冰啤酒碰杯的声音是此起彼伏。碰巧今年又是世界杯年，好多人恨不得把这个夏夜过成啊，烤串配球赛，快乐似神仙。
2: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泼一小盆冷水了、你以为你在享受夏天，其实呢，你的尿酸可能已经悄悄地亮起了红灯。每年夏天呢，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门诊量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怎么吃怎么看球才会不跟痛风撞个满怀呢。我们来听记者前程张祖明发回的报道。
4: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5: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4: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5: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4: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5: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2: 说到夏天吃饭

0: 这件事儿啊，不光是夜宵有讲究，正经的一日三餐也变了画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超市里的快手菜这个区域越来越热闹了。切好的青菜，腌好的肉丝，调好味的半成品，甚至还有配好料包的炒菜套装，往购物车里一扔，回家热锅下油，三五分钟就能端上桌了。
1: 热锅下油，热油下锅，好像都可以啊。总而言之就是要快。这夏天天气热啊，人们做饭的热情真的是减退了不少。但是这外卖又吃腻了，自己动手呢又嫌麻烦不够快呀，这快手菜刚刚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火得一点都不意外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3: 看起来食材都比较新鲜，到家了之后拆包直接就下锅了，方便。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弄一弄，半个小时就好了。
2: 除了前往超市看着食物选购，更多年轻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快手菜。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4: 跟外卖相比的话，我觉得快手菜更加划算一点。外卖一顿饭要二三十，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跟自己去菜场买菜下厨比，快手菜还是贵一点，但是最主要是省时间，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2: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
3: 首先第一个，快手菜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的话，味道也很好。你像有些外卖的话，有些无良商家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说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弄。
2: 选择快手菜的更多是大城市里的独居单身族，很多年轻人平时心血来潮做一顿饭都得买上不少调料和葱姜蒜，而且菜也是吃一半浪费一半，剩下的菜放进冰箱里大概率也想不起来做。但买快手菜只需要自己准备一个锅即可。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表示，
5: 我觉得快手菜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食品买多了会浪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人吃饭，再一个就是有些菜我可能得先吃一下成品，感受一下这个菜本身应该是一个什么味道，方便自己就是复刻。
2: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6: 其实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到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2: 除了上班的日常，近年来年轻人掌勺的年夜饭、聚餐饭上，快手菜也成为新的打开方式。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7: 快手菜它匹配了烹饪小白，也减少了烹饪前期繁琐的洗菜、剪菜的环节，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来说也是有利润可图的。应该来说，未来将成为新生代或者烹饪小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有人说啊，快手菜比下馆子便宜，比点外卖安全，但是也有人吐槽买到的菜不新鲜。那么它到底健康不健康，如何进一步规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有说法认为，快手菜并不是预制菜，它和预制菜的区别在于，预制菜只要微波炉加热一下就上桌了，而快手菜只是一个蔬菜包，对食材最多的处理仅限于刀工。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认为，要分情况看。
8: 按照我国的标准，这个预制菜呢，必须是一个预包装的菜肴，是包起来的，它会有一个标签，有配料表，有储存、运输和销售的条件，有品牌等等。快手菜如果它是已经包装好的成品，它有品牌、有保质期、保质条件的说明，它是

0: 放在一个冷冻食品的冰柜里等等啊，这么卖的，那它可能就算是预制菜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超市、农贸市场买的，那么一盘原料的组合，它不算是预制菜。
1: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预制菜，消费者关心的核心还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网友吐槽，自己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2: 快手菜就是它没有我自己买菜新鲜，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1: 对商家而言，保证快手菜的新鲜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消费者在乎当天现切，商家要做的便是尽量缩短从田间到货架的时间。某平台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表示，他们的快手菜从源头直采，确保这些菜能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
3: 6到8小时从上海配送到合肥，合肥1到2小时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来讲的话，1到2天的货架期，基本上是在卖当天，也有是2天的货架期，就是到期了就会打折出清。
1: 有数据显示，作为快手菜核心形态之一的净菜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770.6亿元，已经增加到2025年的37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7.29%。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指出，快手菜亟待细化的标准落地。
4: 未来整个快手菜如何规范化的运营、专业化的运作、品牌化提升，以及未来形成最终的一个规模化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呢，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目前来说的话，关键是无论从整个包装，再到农残标准，方方面面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白的。所以来说，这个有待于国家进一步细化整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准。
1: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范志红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0: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至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肉质好不好啊，这些问题你用眼睛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烹调之后自然你就能吃出来。
5: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5: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

0: 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的一首《一生有你》，这首歌是她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经典曲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绮珊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着全新的编曲，让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鲜艳的狂想》。歌曲把古典和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了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到时空之门。梵高的经典画作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也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未央》，浪漫和诗意的歌词搭配上黄龄柔情似水、百转千回的演唱，诉说着男女间的心意相通，一起经历人生的起伏，再续凡尘烟火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手李宇演唱的一首《骆驼》，这首歌以音乐为直觉，捕捉人类的永恒处境，在虚实之间谱写人性的语言。这首悦耳的歌曲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过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的一首歌曲。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即将要分享的是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仔细听过，相信你会被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这段歌词感动。一起来欣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这是一首编曲上走着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了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还加入了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了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觉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刘欣演唱的一首《颜色》。这首歌描绘了一对恋人的分离。人的一生其实总有分分合合，无论恋人还是朋友，甚至是亲人，我们总要去面对，带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要相信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遇见。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白夜》，细腻的歌词搭配上动情的旋律，加上萧敬腾的深情演绎，让我们沉浸在悦耳的歌声中，为之感动。

听过的是来自原少年成员林玉佳的《布朗尼》。通过这首歌曲，他传递出了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玉佳，用美妙歌声将自己面对生活的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地唱出。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的一首《奉上》。这首歌曲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也让人感受到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以及柔情蜜意。在这首歌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刘宇宁独特的悦耳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

0: 草。
1: 一首来自谭健次的《声声》，笛箫与琵琶声交织成了江南小调独有的婉约诗意，也唱出了命中注定的缘分和期待相守的浪漫情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夏日风铃》，歌如其名，灵动浪漫，甜蜜至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

0: 的节目安排。
1: 4:55开始播音，
0: 5:流行乐歌单，
1: 6:音乐小巨蛋，
0: 8: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去旅行，
1: 10:两岸好生活，
0: 11:流行乐歌单，
1: 12: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根脉中华，
1: 15:一文两厅院，
0: 16:音乐小巨蛋，
1: 18:去旅行，
0: 19:。

0: 流行乐歌单，
1: 一点预告节目，
0: 一点零五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嘉祺带给您的《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影视剧角色抒情曲，古筝搭配弦乐柔婉缱绻，以繁花比喻绵长宿命爱意，清透的少年声线诉说角色羁绊里的执着守护，细碎温柔漫溢耳畔，把隐忍纯粹的深情描摹得细腻动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人间万般心绪，情爱最是动人。这里有热烈的告白，离别的怅惘，洒脱释怀，宿命相逢，让我们一起在一首首情歌里共情爱恨悲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柔软心事。张杰的《千万次想象》送到您的耳边。

一首细腻抒情的流行歌曲，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钢琴铺垫绵长的思念，千万次在脑海描摹故人的模样，拆解爱而不得的遗憾惦念。厚重的温柔声线戳中心底的牵挂，将求而不得的绵长怅惘娓娓道来。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九万字》，古风改编的一首抒情歌曲，词曲缱绻，满含遗憾。九万字写尽了爱恨纠葛里的卑微与清醒。张靓颖多变的唱腔重塑了故事感，把错付深情的遗憾美学缓缓铺展，文字旋律相融，氛围感拉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奕迅带给您的《我们万岁》，一首港式温情叙事情歌，曲风舒缓平和，以万岁来祈愿长久的相伴，在平淡的岁月里见证不离不弃的相守。伊森生活化的叙事唱腔道尽了细水长流的安稳浪漫，平凡日常里满是相守的暖意。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一首传世经典的告白情歌，复古编曲，经久不衰，以一万年作为爱意的时间誓言，褪去浮华，只剩下最质朴的告白，将跨越岁月的笃定爱恋唱得真挚绵长，也是成为了华语情歌恒久浪漫的标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对于这份感情，我没有对不起你，我付出了全部的真心和热情，可最后你的确让

高心妍带给您的一万个舍不得，一首国民疗伤情歌，节奏轻快，暗含离愁。一万个舍不得，道尽了离别之际的万般眷恋。直白的歌词复刻了分手时的委屈和不舍，接地气的旋律戳中了大众的离别心事，多年传唱，经久不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

胡夏带给您的《十万灰尘》，一首清冷治愈的抒情单曲，钢琴铺垫淡淡的怅然，将过往的遗憾比作十万浮尘尘埃，干净的声线呢，剖开了心底细碎的执念，在与尘埃和解的过程中和过往释怀，怅然的底色里生出了温柔自愈的力量。孙燕姿带给您的一首《匿名万岁》，轻摇滚个性都市曲目，唱腔松弛有态度，赞颂匿名状态下不受束缚的本真，挣脱外界标签与目光的枷锁。万岁呐喊是对自由灵魂的礼赞，立意别致彰显出独立自在的自我追求。

李圣杰带给您的《万人迷》，一首都市深情的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温柔，不求成为万众追捧的焦点，只愿做一人心中专属的万人迷。舍弃俗世浮华热闹，坚守专一偏爱，把简单纯粹的专属爱恋唱得温柔又走心。万茜带给您的《万有引力》，都市宿命感的一首抒情歌曲，声线清冷克制，借用万有引力的物理意象来比喻人海当中命里注定的彼此牵引，理性的外壳包裹着柔软的心动，把不期而遇的宿命羁绊诉说得绵长又克制。

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明全的演唱《万水千山总是情》，港乐传世柔情经典，民乐编曲清雅隽永，纵使跨越万水千山流转奔波，情意始终坚定不移，婉转的唱腔藏着相思的笃定，岁月洗礼之后依旧是跨越时代的柔情金曲范本。

一首治愈流行单曲，来自周星星的《风情万种》。海风落日，意象温柔梦幻，慵懒的唱腔藏着对虚幻美好的眷恋，甜柔的旋律裹挟着淡淡的怅惘，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氛围感抒情歌曲。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影视 OST 歌曲《三万年之前》，高音辽阔悠远，回溯三万年洪荒时光，跨越亘古岁月，坚守宿命的羁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承载着漫长的等待，在苍茫时空里守护初心，画面悠远，执念动人。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

0: 力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蜜雪薇琪组合演唱的《爱斯基摩》。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潇潇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以听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我放肆任性开篇，层层递进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的副歌高潮段落，完整呈现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白的心理转变过程。词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音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以诚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自然喜欢你》。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他的声线当中透着一种独特质感，让我们过耳难忘。继续要送出的是周蕙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纬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极具少年感。继续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演唱《那么想》。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毛强。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3: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2: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